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它在我们的人生阶段当中应该对应的是长大。从发行到现在，它基本上出现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的人生的时刻，比如说高考前夕，晚自习班级的大合唱，比如说毕业晚会上你抱着你最好的朋友哭着唱完这首歌，再比如说失恋失业这种遭受到人生重大等打击的这种深夜当中，耳机里循环的一定有这首歌。很多人靠着它很温柔的力量撑完了那一段最难熬的时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你好明天你好，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北漂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好像

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细碎的瞬间，来自张信哲和郭静的歌《好像》。我们的青春里当然也总是在听张信哲唱各种各样的深情，也一直在循环郭静的各种治愈力，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非常熟悉的把一首《好像》推到我们面前。现在永珠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了，康姆士，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0: 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0: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0: 九零一，
1: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

这首歌春春的和你一样，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明同学。那个前奏的吉他声一落，那个春春干净很坚定的声音就漫出来了，我一下就懂了这首歌为什么能够跨越十几二十年成为国民的一首暖歌。那些年跟你一起分享快乐的人都还在你身边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玉米写给春春的礼物，后来他把它唱成了玉米爱心基金的一个主题歌，从粉丝给偶像的心意，然后再到传递给所有的人一个公益的力量，这个双向奔赴的温柔特别特别的打动人。刚刚5分06秒的时间非常的朗朗上口，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春春的那种克制又真诚的声音。8点21分，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另外在早上7点到10点的时间，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 Eason 陈奕迅，新的距离，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

0: 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3: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4: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7: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6: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7: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6: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8: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9: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0: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9: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11: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宇的《陪你到天亮》，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接下来8:36，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且行且珍惜》，来自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且行且珍惜说，我们早上听了很多伤感的歌，我也来一首吧。我们这辈子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好好说话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你爱我像谁？你看这句话，我刚才一直在想，哎，这句话怎么那么熟悉呢？我在想，哦，原来他反过来说就是谁像我爱你，一下子把这首歌的视角从我在问你，然后变成了我在感慨。所以这首歌里面藏了很多的单向付出的委屈，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文字游戏把整首歌的情感层次又梳理了一遍。8:4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是一个非常有磁性的两个声音，这两个声音一直在直播间给很多人唱歌，唱很多他们喜欢的或者是我们喜欢的歌。这首歌《春泥》来自半吨兄弟。

0: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0: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0: 901
2: 日光清晨。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10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靖皇后。次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时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等你回来》。原来李宗盛评价过 Penny， 他说我所生存的这个行业是一个怪兽，但是你是一个有天分的人。然后呢，有一些歌手刚刚出道的时候经常都是惊艳四座的，但是之后就会一直不断的重复，然后慢慢的变得乏力，慢慢的变得没有新意。但是我觉得 Penny 一直是一个在储备营养的人，保持自己的那种才思不断的状态。8:5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周董周杰伦这首歌《等你下课》。

这首歌算是经典的作品了，在2018年一直到现在都受到很多很多网友的追捧和欢迎。有一些经典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常的流行，不一定特别的洗耳，但是它有一定的独属于自己的味道，让你会情不自禁的这种感触颇深。更可怕的是，这种味道会慢慢的、慢慢的，等你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拥有与你匹配的那种嗅觉。当你嗅到的时候，会让你鼻子一酸，然后嗅到让你的眼眶湿润，嗅到让你彻夜难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就是让我彻夜难眠的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真爱你的云，王铮亮。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5: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4: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6: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这首歌来自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这首歌来自2001年的伊能静，有一点点做旧的感觉。嗯，做旧就是用一种音乐手段让一些歌曲听上去有年代感，听上去有岁月和底蕴的这种沉淀。但有一些歌曲是真的真的很旧了。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我相信不只是你，你们家里面的一些长辈可能都会听都会唱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旧情绵绵。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之中，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宅，几乎占据光禄坊半条街巷。本地人习惯称它刘半街，也就是刘家大院。它是福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单姓古民居，宏大的格局诉说着百年家族的兴衰往事。整座大院由四座宅院并排相连，高墙绵延，厅堂层层递进，宽阔的石板天井，雕花木窗，环绕回廊，完整保留清代民居营造技艺。刘家便是近代福州知名的电光刘家族，兴办电力事业，点亮荣城万家灯火，推动城市迈入电气时代。曾经的深宅大院，寻常百姓难以踏入，如今院落开放，古朴厅堂化作家风展馆，行走连绵的廊道，触摸斑驳木构件，能感受旧时大家族的生活格局。高墙之内不仅有家族烟火，更有一代代人开拓进取的故事。闽式生活第八十一代，一座大院，半部方向史。刘家大院见证着福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恢宏古厝静静伫立，向来往游人讲述藏在光禄坊里的百年风云。
1: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0: 九零一，
2: 日光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毛毛毛不易的《戒》。其实有很多事情，生活当中的、工作上的、想去改变的，好像没有办法去实现，你可能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说用戒的这种东西来帮助自己实现一些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就是来给自己鼓励，给自己慰藉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毛毛毛不易的这首歌《戒》，就是唱出了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或者是对感慨的人的一些慰藉的。所以毛毛的很多歌曲，它的格局、它的意境都是非常大的。9:20，这个小节我们继续听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01左海之声。马上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刘惜君。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0: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9: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0: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0: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0: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0: 九零一，
1: 九零一，
2: 日光星辰。

脑，火锅，老早，老早，家常宝堵猪脑，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忘了你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雪豆。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有空一起吃饭。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打招呼或者说是好听的废话，就是有空一起吃饭啊。不过这种不约具体时间的吃饭，我们一般叫做场面话。其实很多老外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适应这个感觉的时候，一直会追着问，哎，什么时候啊？时间久了，这些老外开始变得懂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相处的哲学，他们会非常自然地回应说，好啊，下次约。当然也有些人跟我一样，会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并且在结束的时候会真诚地跟你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刘德华的《明天同一时间》。感谢你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敬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时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0: 哎呀，九零四空就系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闷住光噶啦。唉，卫星专家那机应都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人，是会滑的。
0: 嘘，就你那阿错做多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捣鼓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捣魂时间啊是干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地捞，总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这定是捣爆你这伎俩，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定是捣魂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末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后。你那里乱 A， 叫五名人连到就懂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五年每年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撞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抢的了莫用我修，那顶到你再溜，会拿机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红绿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好呢？几好有搞哦，我一段往西安平。
0: 会从我讲了哇，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各路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公路红绿导航是每路沿路你最爱，那个好好雇主的二娘运都到我的社区做进我户哦嘞。一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在小区顶西红绿导航的帮员。
0: 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准时。

0: 你哄我一个争取找少爷好帮你
1: 将来将来能阿小区他爱经济的好环境连麦开未来的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军都美好早早想在干政一句最爱对你的云爱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2: 一般那个这一座垃圾户挪移经费家感恩松动物为优好基金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救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户挪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罗来云想优好基金你更爱运动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

0: 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森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痴迷》和前目的地的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部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
1: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0: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过900米的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而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的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个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把他们逼入绝境。暴雨、湿温、零信号、零补给，脚下的木板随时会断，头顶的碎石不停掉落，两个人只能抓住残破的栈道边缘攀爬，在暴雨中寻找每一个可以落脚的支点，靠撕裂衣服作为绳索，用碎石敲击岩壁传递信息。绝壁之上前无去路，后有他方，他们究竟能否成功生还呢？
2: Look at me, look at me.
3: Take a deep breath.
1: Easy.Easy. What the hell?
0: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在家看电影的朋友，那么这部电影我建议你一定要到电影院去，因为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够体验到那种惊悚感，而且还得看 IMAX 版本。这部影片不但延续了之前第一部当中的高空求生的硬核设定，更是充分展现了复杂地形、极端天气等等各项危机挑战。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大概会觉得惊悚感还是第一部更胜一筹，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它衔接了第一部和接下来的第三部，直接告诉你了第三部他们将要去的冒险地点。影片中海拔更高的同时，剧情上也更加丰满，人性的深渊相应的也更深了。整部影片玩的就是一个极简风格，而在这种极简的高度设定之上，再加上并不复杂的真实感剧情，让人的心理和生理一起产生了孤独、恐怖、荒凉等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言说的情绪。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高空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森美丽，下期见。
1: There's been another way.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之中，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宅，几乎占据光禄坊半条街巷。本地人习惯称它刘半街，也就是刘家大院。它是福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单姓古民居，宏大的格局诉说着百年家族的兴衰往事。整座大院由四座宅院并排相连，高墙绵延，厅堂层层递进，宽阔的石板天井，雕花木窗，环绕回廊，完整保留清代民居营造技艺。刘家便是近代福州知名的电光刘家族，兴办电力事业，点亮荣城万家灯火，推动城市迈入电气时代。曾经的深宅大院，寻常百姓难以踏入，如今院落开放，古朴厅堂化作家风展馆，行走连绵的廊道，触摸斑驳木构件，能感受旧时大家族的生活格局。高墙之内不仅有家族烟火，更有一代代人开拓进取的故事。闽式生活第八十一代，一座大院，半部方向史。刘家大院见证着福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恢宏古厝进进驻里，向来往游人讲述藏在光禄坊里的百年风云。

0: 哎呀，九点十分，才超过十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九点，晚上六点到九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有一个又女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观送百孙女，明送百马乳，这类孙女自就来南宋明星孔孟英雄丁武女。一中年宋国八鬼念好，一岁狂岁念明星族作拉提婚衣为追我孙女，被李大霸郎给为性命理性。

员白清伟海信多虎鸠所阿昂三节二波面欧所杂谬语正是为了今年丁翁论以幸愿意万秀所女谬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点你这可了解了啊有孙女苗多你看看那年银窝一得千卷以来估计位于大根区有没耶万秀孙女苗多一到八百年被列入大根区的文物保护单位你看一二年靠定位福建省民安信用活动中枢联系点你看一五年被列入福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江末闽国贼背后门窗村县下矿侯差来会手花边五贼端门孙亚地康推卷孙女苗欢康推空追我孙女抢索扁亚左右边末红别的吕应感动业门靠欧那闹抢索来左右卷欧马关定整一端末首先谁歇来左右白云锁定广州所料到南屯左右的进口广州木酒起来落寞门故后深圳材料对待面垮雷条金青七条雪山顶乌贼手右深绿黑桌对待郡红左姓丁翁绿基波左追我居西关虎酒屋哈哈谁敢相货基相货捏谁西关六九国众手换装奥兰带龙是天后云左右是在姓蛋五寸蛋对了眷儿敬意明清眷儿敬畏万秀孙女庙古秀众混好一文物特别是三婚玉变虽婚明姓得变虽西婚清代必开内后明姓姓水属得下所挑练以及所给赛牛贴影将大义欢乐带龙现挂欧三婚清代空虚嘎庆多光混纳得水一百遍一锤谁丢宗立杂好松包公嗨邪就令既老不翁百遍谁彩虹流救以将后续海报干续曝光遮空干血洗装林红念干个人感定现好散锤彩虹流救黄金护机系红别早枪东西混纳得随意最多虎鸠意均都谬于端谁作物仅有意想采集的应存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

0: 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3: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2: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3: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4: 隐私泄露，
3: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靖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

锋，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识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

0: 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4: 国网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5: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6: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7: 我盯了整整7天7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5: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10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新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6: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7: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8: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5: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4: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3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8: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6: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5: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10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7: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4: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

0: 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1: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2: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1: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2: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3: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0: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4: 这二十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痴迷》和前目的地的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部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
2: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1: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过900米，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而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的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个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把他们逼入绝境。暴雨、失温、零信号、零补给，脚下的木板随时会断，头顶的碎石不停掉落，两个人只能抓住残破的栈道边缘攀爬，在暴雨中寻找每一个可以落脚的支点，靠撕裂衣服作为绳索，用碎石敲击岩壁传递信息。绝壁之上前无去路，后有塌方，他们究竟能否成功生还呢？
3: Look at me, look at me.
4: Take a deep breath.
5: Easy.Easy. What the hell?
1: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在家看电影的朋友，那么这部电影我建议你一定要到电影院去，因为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够体验到那种惊悚感，而且还得看 IMAX 版本。这部影片不但延续了之前第一部当中的高空求生的硬核设定，更是充分展现了复杂地形、极端天气等等各项危机挑战。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大概会觉得惊悚感还是第一部更胜一筹，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它衔接了第一部和接下来的第三部，直接告诉你了第三部他们将要去的冒险地点。影片中海拔更高的同时，剧情上也更加丰满，人性的深渊相应的也更深了。整部影片玩的就是一个极简风格，而在这种极简的高度设定之上，再加上并不复杂的真实感剧情，让人的心理和生理一起产生了孤独、恐怖、荒凉等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言说的情绪。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高空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There must be another way.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之中，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宅，几乎占据光禄坊半条街巷。本地人习惯称它刘半街，也就是刘家大院。它是福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单姓古民居，宏大的格局诉说着百年家族的兴衰往事。整座大院由四座宅院并排相连。

高墙绵延，厅堂层层递进，宽阔的石板天井，雕花木窗，环绕回廊，完整保留清代民居营造技艺。刘家便是近代福州知名的电光刘家族，兴办电力事业，点亮榕城万家灯火，推动城市迈入电气时代。曾经的深宅大院，寻常百姓难以踏入，如今院落开放，古朴厅堂化作家风展馆，行走连绵的廊道，触摸斑驳木构件，能感受旧时大家族的生活格局。高墙之内不仅有家族烟火，更有一代代人开拓进取的故事。闽式生活第81弹，一座大院，半部方向史。刘家大院见证着福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恢宏古厝静静伫立，向来往游人讲述藏在光禄坊里的百年风云。

0: 哎呀，九零四空就系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闷住光噶啦。唉，卫星专家那机应都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错做多的那机，咩人所在到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捣鼓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捣鼓时间啊是干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地捞，总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这定是捣爆你这伎俩，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咱跟咱个讲过，定是捣鼓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后。你那里乱 A， 叫五名一年的就懂了啦。
2: 哎，洋洋公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五年每年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点位，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撞人，你我是导火，那车里了无用我修，那顶到你再溜，会拿机就挤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要住搞安息红绿导航，这样搞的导航啊，有几行嘞？几行有搞哦？我要等完四万片。
0: 会从我讲了哇，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各路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公路红绿导航是每路沿路你最爱，那个很好雇主的二两元都到我的小区做进我户哦嘞。一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在小区顶西红绿导航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白了，以后重视你红绿个争取在所的好帮员。
2: 正来正来，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个居民的主搞介绍，感觉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爱大爷，考虑呀是应应小结局。家家都惨哦！
1: 一爸，那个姐在垃圾桶里已经很久，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个的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桶里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惨哦！落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痴迷》和前目的地的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部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
2: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0: 电影讲述的是在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过900米，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而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的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个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把他们逼入绝境。暴雨、湿温、零信号、零补给，脚下的木板随时会断，头顶的碎石不停掉落，两个人只能抓住残破的栈道边缘攀爬，在暴雨中寻找每一个可以落脚的支点，靠撕裂衣服作为绳索，用碎石敲击岩壁传递信息。绝壁之上前无去路，后有塌方，他们究竟能否成功生还呢？
1: Look at me, look at me.
2: Take a deep breath.
3: Easy. Easy. What the hell?
0: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在家看电影的朋友，那么这部电影我建议你一定要到电影院去，因为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够体验到那种惊悚感，而且还得看 IMAX 版本。这部影片不但延续了之前第一部当中的高空求生的硬核设定，更是充分展现了复杂地形、极端天气等等各项危机挑战。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大概会觉得惊悚感还是第一部更胜一筹，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它衔接了第一部和接下来的第三部，直接告诉你了第三部他们将要去的冒险地点。影片中海拔更高的同时，剧情上也更加丰满，人性的深渊相应的也更深了。整部影片玩的就是一个极简风格，而在这种极简的高度设定之上，再加上并不复杂的真实感剧情，让人的心理和生理一起产生了孤独、恐怖、荒凉等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言说的情绪。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高空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4: There has to be another way.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五。
1: 哦，他这个
0: A B C。
1: 他叫耳机听，
2: 耳机听。
0: 哎呀，这个耳机怎么这样子？
3: 有这样都能听到。
0: A A A B， 哎，我操，这声音有点大，你自己。一一二三四，一一一，是不是有点小？
4: 一二三。
5: 小这个。
6: 一二三，一二三，喂喂喂。
1: 好。

0: 听得到吗？听得
1: 可以
0: 啊。
2: 喂喂喂。喂喂喂喂，有吗？嗯。
3: 四女咩嚟啊？上次啦，四女，仲冇句我系咩公义啊？哎呀，我先话四女。

0: 没有，我怎么听不到？但我手机听不到声音。喂，喂，怎么了？啊，
1: 我不是这个吗？你听不到我的声音？
0: 听不到。
2: 看看外面的那个送去的，不在你们的工作，没把体面上扔进来的，都是真工作。
3: 我先走了，
0: 没
3: 待会儿，
2: 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工作。
0: 听不到。嗯。
3: 下面有一
4: 个，
3: 他脚都在这里，
4: 让
3: 他
4: 让
3: 脚后
0: 跟
4: 一
0: 圈
4: 一下。
0: 嗯，
4: 一个硬一个
3: 凹
4: 啊。
3: 有啊。
0: 没声音。
3: 说。
5: 现在有了，应该。
3: 有没有？
5: 现在有没有？现在有没有？
0: 没有。
5: 现在也还没有。
4: 这是房间二啊，你按下去是房间二。
3: 再来。
5: 要应该是一在这反应、
0: 啊、有
5: 刚才在二层上，所以不对，知道吧？
4: 不是，刚刚学太小了，
5: 太小了。
4: 他在学你们，你们
3: 都爆了
4: 哦。
5: 啊，现在可以了吧？
0: 你放个歌嘛。
5: 我放歌。
3: 不用了，不用了，你现在快点。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之中，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宅，几乎占据光禄坊半条街巷。本地人习惯称它刘半街，也就是刘家大院。它是福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单姓古民居，宏大的格局诉说着百年家族的兴衰往事。整座大院由四座宅院并排相连，高墙绵延，厅堂层层递进，宽阔的石板天井、雕花木窗、环绕回廊，完整保留清代民居营造技艺。刘家便是近代福州知名的电光刘家族，兴办电力事业，点亮蓉城万家灯火，推动城市迈入电气时代。曾经的深宅大院，寻常百姓难以踏入，如今院落开放，古朴厅堂化作家风展馆，行走连绵的廊道，触摸斑驳木构件，能感受旧时大家族的生活格局。高墙之内不仅有家族烟火，更有一代代人开拓进取的故事。闽式生活第八十一代，一座大院，半部方向史。刘家大院见证着福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恢宏古厝静静伫立，向来往游人讲述藏在光禄坊里的百年风云。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Run! How high are we now?
2: Almost 4,000 feet above sea level. Jax!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痴迷》和前目的地的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部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
4: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3: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过900米，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而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的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个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把他们逼入绝境。暴雨、湿温、零信号、零补给，脚下的木板随时会断，头顶的碎石不停掉落，两个人只能抓住残破的栈道边缘攀爬，在暴雨中寻找每一个可以落脚的支点，靠撕裂衣服作为绳索，用碎石敲击岩壁传递信息。绝壁之上前无去路，后有塌方，他们究竟能否成功生还呢？
5: Look at me, look at me.
6: Take a deep breath.
7: Easy.Easy. What the hell?
3: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在家看电影的朋友，那么这部电影我建议你一定要到电影院去，因为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够体验到那种惊悚感，而且还得看 IMAX 版本。这部影片不但延续了之前第一部当中的高空求生的硬核设定，更是充分展现了复杂地形、极端天气等等各项危机挑战。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大概会觉得惊悚感还是第一部更胜一筹，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它衔接了第一部和接下来的第三部，直接告诉你了第三部他们将要去的冒险地点。影片中海拔更高的同时，剧情上也更加丰满，人性的深渊相应的也更深了。整部影片玩的就是一个极简风格，而在这种极简的高度设定之上，再加上并不复杂的真实感剧情，让人的心理和生理一起产生了孤独、恐怖、荒凉等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言说的情绪。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高空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4: There has to be another way.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闷住光啊啦！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3: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2: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阿所在了已经死亡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4: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豆腐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豆腐时间啊是过别哩。你总话对门口地老，总要晒咯。
2: 哦哟哟哟哟，食丁四豆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了吧？
3: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丁四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便汤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懂了啦。

0: 洋洋公园无人，绿卡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北的小王。五年每日都做父母团，听到智能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坐到停车一塞，转车转弯，两岸是道货，那车里了无人外修，那叮当你再溜，回哪间就知影个。不过啊，绿卡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户外导航，正确的导航啊，有几项咧？几项有教哦？我一段话先我影片。
1: 副主我讲了我，真假咧？费真哩用来带为哪呢？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2: 正诶，新南公路户外导航是每落夜两米最硬，那个学校雇主诶，二两元都到我伫社区做静卧户哦咧。一把那个村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在小区顶新父母的导火一帮员。
1: 好了好了好了，一把阿白了，以后准是你父母一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0: 正来正来，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个居民的最高建设，感觉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爱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哦！
2: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久，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1: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惨哦！若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准点开始了哈。所以稍后两个小时呢，各位在路上听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好，或者说听到咱们聊的这个聊天的内容，您都想参与参与的，完全没有问题啊。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直接给我们留言。
1: 是的，今天呢大家行驶在路上啊，很多朋友都第一反应就是在群里跟我们互动，说啥呢，说哎呦今天天气太好了，
0: 很舒服。
1: 对对对，我们有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群友啊，他们也会跟我们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聊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方方面面。当然如果是有新的朋友，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哈。就刚刚说到今天的天气特别好啊，对，很难得有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太阳，有没有发现可能一个多星期之前可能有那么一两天，然后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有这么大太阳，但是像今天一下午满满的太阳，满满的洒在了这个午后。
0: 是，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才九月份呢，以往咱们福州的九月份可没有这么凉快呀。
1: 哎，是，就是说你虽然说太阳大对不对，但是这个温度确实是比较宜人的。对，其实呢为啥呢，就

0: 就是很多朋友都说你这不能吧，这个是跟台风还是有点关系的。
1: 又有台风啦。
0: 是的，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呢，今天呢或许会生成哦。
1: 天哪，这台风也是有自己的 KPI 嘛。而且很多朋友其实比较担心，因为台风如果再来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呢？
0: 是，掐指一算今天都15号了吧。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哎，我们看到这个据中央气象台这个中期的预报呢，未来10天、所以说你看25号是不是这个差不多就到这个日子了啊？这个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呢，将有2个台风生成呢。
1: 哎呀，
0: 所以预计今天就是9月15号，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热带扰动哈，可能会发展为台风级别。
1: 是的，就是根据这个提示，我们有看到说未来24小时哈，这个扰动呢，刚刚有提到它有可能会发展为叫做热带风暴强度，进而很可能会成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那如果以目前这个发展态势来看的话，这个台风至少会达到强台风级别，当然也可能达到叫做超强台风级别。但是目前你来判断它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它随时都在变化。
0: 还太早呢，不是有10多天了吗？所以说若未来这个副热带高压它就是比如说断裂了，那台风呢将从这个副高缝隙之间呢北上，就是转到日本去了。那如果说后期呢这个北方的高空这个又会调弱一点的话呢，那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会干扰这个不断开，那就个这个台风呢依然有这个西向行我国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1: 是的，那问题来了，因为咱们马上到中秋国庆假期了嘛，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杜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呢？目前来看哈，9月是仅次于8月和全年生成台风第二多的月份，同时呢9月也是超强台风生成最多的月份。咱们今年的台风还不知道，因为路径呢还在测，但是我们来看看以往的一些数据啊，根据过往的历史数据，我们来看一看中秋登陆我国的台风也不乏有狠角色呀。
0: 是，这个中国天气网哈，这个气象分析师也说了，未来10天这个季风气流啊也是略有南退，那与这个副高主体的南侧偏东气流之间呢也是形成了一个复合区，有利于这个台风的生成
1: 哦。而且你看已经进入到9月份了，就是大家担心说台风会不会影响哈。台风目前来讲它不会密集的生成或者来袭，但是我们依旧要关注一下它最新的一些动向，所以多收听咱们的节目和各位随时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咱们福建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呢，副热带高压依旧控制福建，所以呢咱们会以多云为主，雨水相对稀少，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啊。
0: 是的，预计哈，咱们今天就15号，我们大家看到了今天这个天空还是不错的，但是说虽然说这个太阳这一下午都还是挺艳丽的，但是早上大家发现了没有，多少还会有一点阴天的这种嫌疑，那甚至部分的地方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啊，所以相对会凉快点。
0: 对，但是真的是有部分地方是确实下了，但是就真的就下那么一丁点，我是感受到了哈。你像16到17号呢，这个全省也是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是的，那因为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影响，能感觉到就是中午的时分，我们白露热这样的一个天气现象会比较明显，
0: 是
1: 早晚相对还是凉爽的哈。
0: 所以说呢各位呢，如果说早上出门像有骑电动车啥的，那咱们就多穿件衣服吧，就不用穿太厚，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温度挺高的还是，然后太阳挺大的，咱们就穿个防晒就行了，不用说像我前两天看的那种穿风衣的，我觉得那个有点夸张了啊。
1: 洋葱穿衣法，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随着湿度下降，空气越来越干燥了，你看刚刚就咳嗽了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多喝水哈，补充身体的水分。另外出去如果要露营的话，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气温方面呢，今明两天市区最高气温依旧会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体感是相对比较舒服的。那未来几天呢，高温整体小幅上行，最低气温呢会稳定在22到23摄氏度，昼夜温差更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谨防感冒。尤其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他中午那会儿他怕热，他一定要开空调，然后早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开着空调有点冷，这样一影响有可能就感冒了，所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呢咱们备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
0: 确实哈，你看现在就是陆欣说这个洋葱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有些女孩子就特别喜欢混搭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你这个混搭水平的时候了。如果有能力哈，咱们就把它穿出来，就是说整个这个就里三层外三层的那种，但如果说要是
1: 别穿，
0: 对，如果说能力有限的话，那可能咱们

0: 就直接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开吧。
1: 是的哈，除了天气方面的一个小变化之外呢，出行方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因为我知道说天气一好，大家就是在屋里就已经待不住了，我一定得窝里出门转一转。
0: 尤其今天我跟你说，就太阳一出来，马上就有小伙伴打电话了，说哎，如果这个温度一直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妨中午就出来吧。我说中午就出来干啥去啊？吃饭啊？不是吃饭，咱们就找个地方就是
1: 溜达溜达，
0: 哎，就是有小咖啡啊什么。我说大中午的我就跟你喝咖啡。他说那早上你又出不来。
1: 哎，所以你看出门的朋友，尤其是什么呢，喜欢逛逛咱们福州公园的朋友，真的要注意一下，有个新的小变化提醒大家哈。我们呢也是从福州市西湖公园管理处了解到，9月17号和9月24号上午，像咱们的西湖公园、左海公园以及白马河公园这些区域呢，6:30到10:00会进行灭蚊消杀作业。那如果说遇到雨天的话，可能会顺延。喷药期间，大家呢就不要去逛逛这个公园啦，尽量的去避开。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相互理解，并且相互转告。
0: 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你知道吗？他会选择，你看早上6:00多他就开始了，
1: 是。
0: 然后10:00，其实正常来讲，如果说去旅游的朋友，这个时候就该起床收拾收拾，
1: 刚准备
0: 出门了，就是这个时间掌握的特别好。就是我曾经也是去过一个地方，然后去他这个城市的一个商场里面去逛街，然后呢，我们也当时是自己安排的嘛，然后就把这个去逛街的时间就留在了那么一天的那么几个小时。结果等我们去的时候，他告知我们商场就在一个月只有这一天的这一个时刻是全员休息，整个商场就整个关店。然后就被我遇到了，我说你看我这么老远来的，然后呢结果就留了这么时间。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刚才我们陆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西湖、左海以及白马河公园这个有消杀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不会说整个一整天福州这么多公园都关掉吧。
1: 不会。
0: 然后呢陆欣说他只是在其中的一个小段的时间。
1: 对，
0: 这时候我就觉得太人性化了。
1: 是，而且就那么两天，一个是9月17号，一个是9月24号哈，从早上6:30到10:00这个时间段他们会进行一个灭蚊消杀作业。因为秋天呢来了之后，你会发现那蚊虫其实没少，这个时候要进行这个蚊虫的消杀，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时间节点就不要在园区逗留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相互提醒啊。当然我们更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听到咱们节目，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新变化也可以随时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901左海之声，我们等候着各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天莹。
0: 是的，各位下班路上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哈。说到这个秋天，咱们最近天气不错，很多朋友想要出去郊游的一颗心已经是蠢蠢欲动了。
1: 没错，
0: 哎，提醒大家哈，去哪玩这个事儿其实也很有讲究，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因为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往北去，我要看一看枫叶红了，
1: 哎呦，说太
0: 甚至说看一看大自然的调色盘被打翻之后五彩斑斓的绿，哎，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不用去远的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晋安九峰村这边，各位可以挑一个空闲的时间，好好去转一转啊。
1: 没错，你像哈这种这个微风啊，是不是特别就是微凉的时候？这种秋意啊，就是染红了它这个深意。就是我们之前就有在这个春夏秋冬的时候，其实都有推荐大家去这边去玩一玩，因为它的四季嘛，就是很明显，然后呢，它的这个呈现的色彩什么的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发现啊，秋天呢它可能会呈现那种像陆欣说的枫叶红了。
0: 哇，因为最近咱们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微信也推荐全省适合新手的一个徒步线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静安区的寿山乡九峰村，它还真上榜了。
1: 哎呀，是的，你看这种秋意渐浓的时候，这个九峰村呢就会换上一年中戴最绚烂的衣裳，是不是？刚刚说了咱们红色嘛，
0: 是
1: 这里森林其实它的覆盖率是很高的。
0: 哎，
1: 是福州这个近郊的一个天然大氧吧，
0: 除了咱们养具，
1: 对，比如说你鼓山就离咱们这个东区就比较近一点，是不是？那很多朋友就是他住的方向不同嘛，可能去北峰会更近一点啊。
0: 而且你能看到就是秋色呢，比如说北峰这边它有那种银杏树，还有梧桐落叶，就是随随

便便你一拍就很有那种秋天的氛围感。所以呢，大家可以借着空闲的一些时光，可以去静安九峰村这边来解锁惬意的秋日徒步时光。

0: 有的朋友啊可能在十一之前会发工资，
1: 对，
0: 然后甚至说有的朋友早早的就定好了闹钟，然后把出行的票都给买好了、
1: 哦、要的、哦、
0: 然后甚至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提醒大家，我说哎呦这周日啊我们要调休
1: 要
0: 上班的，自己闹钟要定好。因为在以前我们的认知当中、嗯、有一些品牌的手机它是默认要跳过周末的、
1: 嗯、
0: 就周一到周五嘛，默认跳过周末、嗯、然后甚至说这种调休它有可能不会显现出来，
1: 对，
0: 然后呢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大家，这个月想要全勤呐、啊，你的闹钟要调好呀。哎，今天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最新的变化，它真的就是避免了像全年的一些节假日啊，甚至说调休闹钟设定的困扰。
1: 是的，这个就叫 iOS 27的这个时钟 APP 啊、
0: 嗯，
1: 新增了对这个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及这个调休日历的直接的识别能力。
0: 哦，
1: 哎，能够这个无缝的读取到并同步中国大陆的这个假期与补班的安排。
0: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iOS 版本，现在27正式版已经推送了，就是以后呢如果大家更新到这个系统哈，在设置闹钟重复周期的时候，你会看到它里头有一个叫做系统新增了工作日含调休的选项、嗯、这个选项它就支持常规的工作日还有调休还有补班以及自定义周期的混合设置。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之前就是被坑过的、
0: 嗯、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周六经常有班，但那天就是他就在这样一个时间里调休了就没有响，
0: 是是是，
1: 然后但是还好自己有一个生物钟嘛、
0: 嗯、
1: 对吧，你这个闹钟没响
0: 你睡不踏实，
1: 对，然后我那个会儿我就醒了，我醒了之后我就发现、嗯、我说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嗯、
1: 哦呦闹钟没响、
0: 嗯、
1: 对，然后还好时间都是来得及的哈。
0: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正好比如说你是相应品牌的一些手机，可以关注一下要不要去更新一下这个系统啊、
1: 嗯。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哎，你要说哈，现在 AI 的发展呢，真的是越来越智能化了，甚至说更人性化，所以呢，导致我们开始有了叫做 AI 依赖症，干什么你都得打开 AI 问问。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发的这个信息，我会发给 AI 啊，我这是要发给谁谁谁的，比如说发给老师的，帮我润色一下；发给什么什么朋友的，帮我润色一下，然后他就会给我润色的很好，甚至说，哎，比如说，哎，帮我总结一下整篇的这些东西，提炼一些重点 ，AI 可以快速的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答案，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笔头工作的朋友。他的工作效率真的是大大提高。
1: 哎呀，何止啊！我跟你说，我甚至走在路上，我在路边看到花花草草，我感兴趣的，我就说，哎，这个怎么跟那个咱们叫那个北方叫梳子叶，我说怎么这么像啊？哎，我就拿这个手机拍一下，我就想说，这不能大马路上也能
0: 问一下这是什么是吗？
1: 对，我都会这样的。然后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静下来心想，我说我是不是有点毛病啊？啊，我说这平时走在路上可能就看一眼就过去了。我说这现在有了这种 AI 之后，我是
0: 太方便了，
1: 在路边。我连花花草草我都会去问他，你知道吗？
0: 所以你看哈，因为科技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那有的人呢就觉得说，哎，这个 AI 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方便了，甚至说我所有做事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了。但是也有的人在 AI 这件事儿上就动起了歪心思。
1: 是，所以说现在这个骗子的这个骗术真的是又提升了啊！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收集这个声纹的这种方式
0: 哦，
1: 就是说刚刚不是说了咱们有声音嘛，对不对？那 AI 呢可以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朋友打电话呀！
0: 太过分了！所以接下来这个骗局，我们也想和大家相互来提个醒儿啊。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教给了大家一个叫做3秒沉默法。如果你接到陌生的电话，对方一直不说话的话，你也先不要说话，然后心里头开始默默的数1、2、3，安静的等3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发出声音，你就挂电话就可以了。哦，还可以这样吗？
1: 其实我跟你说哈，就是我也会就是害怕是有一些什么的陌生人，但是我真的还没想到是 AI 合成的这种声音哈。就有的时候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像刚刚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在我上节目之前就有个电话打电话给我，那边嘻嘻哈哈的，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我说你要干嘛，你有话吗？然后他是也有声音的，你知道吗？我说就像我们平时说喂喂你说话呀。但我发现对方就还是嘻嘻哈哈的时候，我就把电话挂掉了。
0: 是，然后刚刚我们有聊到这些事情叫做3秒沉默法啊，如果接通之后，你听到的是冒充所谓。

0: 被客服的 AI 机器人，你同样不要发出声音，立刻挂断，否则很有可能骗子系统呢会捕捉到我们人本身的声音，启动诈骗话术转到人工，然后采集更多的声音，再去克隆我们的声音，之后有可能就会冒充本人找你的亲戚朋友开始借钱转账。
1: 哦，我知道了，那种就是您好，这里是什么什么家长，你现在有什么什么，你的孩子是不是上几年级，有的时候这种东西我们可能认为它是广告，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只是这是一个噱头，然后把它抛出去之后就是要你的声音。
0: 是，所以你看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一些骗局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克隆你的声音啊，就比如说你只是说几秒钟的喂你好哪里，这样简单的语音样本都可能被他用 AI 复制出声纹，然后冒充我们的身份来实施诈骗。那还有呢，有一些骗子他有可能使用 AI 软件生成一些虚拟的像投资啊、理财啊相关的一些视频也好，甚至一些推文也好，甚至说什么呢，他会网造一些像网红啊专家呀这样的视频，然后给你推送的什么稳赚不赔呀、等等等等，什么利好啊这样的一些消息，哪个股票又涨了，诱导你转账充值。
1: 对，这就是 AI 理财啊投资啊、这种理财诈骗啊。另外一种就是我觉得这个科技就更狠了，
0: 是
1: AI 换脸视频。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一些短视频里面看到，就是有个人说哎呀我不认识字，你帮我看一下小姑娘这上写的是什么呀、甚至说哎你看这个导航是不是要这么走啊，然后呢其实呢他就通过这个摄像头开启的方式把你的人脸整个的
0: 录进去了。
1: 对、其实也挺可怕的。你像这个骗子也是盗取受害人这个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然后呢就是利用这个 AI 模型啊换脸来冒充这个受害者的亲人领导客户等等，比如说伪造一些比如说什么车祸呀急需用钱啊、甚至说领导会说嗯我这边很着急你赶紧去把这个款项结一下、哎这种或者是比如说借钱啊等等的这种手法去实施诈骗。
0: 甚至说还有一些情感诈骗哈，骗子有可能利用 AI 呢生成完美恋人这样的一个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然后跟对方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索要钱财。那如何来判断说自己有没有上当受骗呢？咱们怎么来预防呢？遇到 AI 诈骗圈套，咱们怎么样可以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呢？首先拒绝可疑的请求，如果说对方要求你帮忙对着手机爆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咱们一律是拒绝的，
1: 不干啊。
0: 哎，对，另外呢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和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遇到是什么问题的话，比如说像就是某宝啊某东啊或者一些什么白条什么的这种其实我身边就有朋友就被这个骗了很多很多，然后当时他就是说你这个是某白条，然后呢你是不是有开通了，对方说我没开通啊，他说那你没开通的话你就其实
0: 有欠款，
1: 其实骗子就心里就知道了、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条件不怎么样的话，他可能或者有急需钱的情况他可能会开通这个东西，那如果说一般人呢就是不，首先他不喜欢这种比方说外借的这种或者信用卡这种，他可能就没开。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对方资金够，他可能就没有去开这种白条的这种借款行为。所以这骗子一听是哎我还真没开过，然后就跟说就想说对方肯定是经济条件还是有一点的，他就引导对方一步一步的诈骗，最后诈空了他所有银行卡的钱。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接到了他说什么我是客服啊你要关闭什么什么呀，或者亲友的一些可疑来电，你主动联系一下这个平台。其实后来我有跟我这个朋友讲，我说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你把他的电话挂断之后是不是，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打电话，他是重复的打电话，不同的这种方式去指引你做。我说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电话挂掉之后，你第一时间你自己去回拨到这个某东的这个什么白条里面，我说你自己去咨询，我说你这一点就是做的特别不好。我说如果说换成我说我肯定会做这个，他说哎呀我亲身到这儿的时候就自己可能没有经验。我说你这个时候就主动联系一下平台的客服，然后呢你用这种或者是自己打电话给他亲友来进行核实。你真的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这个落入到这个诈骗的圈套里。
0: 是，另外不论是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你转账啊扫码呀、充值啊，咱们一律不要理他哈，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如果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马拨打110或者96110，咱们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这样的证据，寻求帮助。所以还是要提

0: 大家哈，就是一定一定要记得，有一些尤其是一些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的去点，保持基本的警惕心哈。然后呢，我有看到咱们朋友讲了，比如说 MC 就说，他说哎呀，他说想说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国庆的时候去蹲一蹲孙燕姿杭州的演唱会啊，如果能等到能抢到的话就去杭州看她的演唱会，这是你的国庆计划是吗？
1: 我觉得 MC 的生活太美好了，就是，
0: 只要能抢到吧，什么时候开票啊？
1: 陆星好像也蠢蠢欲试了
0: 哎呀，我就盼望着孙燕姿什么时候来咱们福州，咱连开好几场演唱会，
1: 陆星就是每一场都会去捧场是不是？
0: 去听一听，去听一听，这可都是我们的青春呐！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生活最新的一些变化。901左海之声，我们等候着各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哎，你看掐指一算，离咱们中秋假期其实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哈、甚至说你现在如果去一些商超或者一些线上购物平台的话，你就会发现月饼已经来到了 C 位，甚至说能挑的口味越来越丰富了。
4: 是的，就我经常会到这个就是蛋糕店嘛，去买点什么小零食啥的、然后呢我们就能可以看到就是好多的月饼啊，现在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整个占了半个柜台。因为以前可能对我们来讲就那么几个口味，四五个是不是摆在那儿、你知道吗，现在整个一个半个柜台用来放月饼，对，特别的贴心，味道太多了。
3: 是，而且我每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都蛮关注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到这个我们就开始了什么五仁月饼啊蛋黄莲蓉月饼啊，鲜肉月饼啊，等等等等，我们都会在讨论讨论。甚至最近这几年，我就会发现，随着大家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月饼的这个口味啊，现在就发生着很多的变化。你看今年顶流月饼是啥呢？我们也来关注关注啊。如果说咱们去上海老字号月饼店来看一看的话，很多人已经开始来买一些，比如说像鲜肉月饼啊，买的还不少呢。甚至说因为很多的外国游客慕名前来尝一尝咱们中国特色的美食。
4: 鲜肉月饼吗？
3: 对，那甚至很多商家在那个价目表上人家还写了多国语言呢。
4: 厉害啊。
3: 那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他们店就是上海老字号的这款月饼店、啥口味卖的最好呢？
4: 啥？
3: 臭豆腐、鲜肉月饼。
4: 还有臭豆腐和鲜肉放在一起的月饼。
3: 那然后店家就说了，他说一天能卖三四千个呢。然后有门店负责人就表示了，现在门店啊平均一天的销售额是15万元，能够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高峰时期啊那都是40000个打底呀、
4: 厉害了。哎，但是我觉得真的啊，如果说让我尝试个新的口味我是愿意的，但是我不会，比如说这个臭豆腐月饼我可能就一次性买一个，然后我好吃了我才会回购。
3: 是，
4: 对，肯定不会说这臭豆腐月饼这这么新鲜的名字，
3: 臭豆腐鲜肉月饼，
4: 然后我一下买好几十个，这种不会。但是你看它的销量没有，能卖出25000个这各种
3: 品类的，
4: 对、然后销售额可以达到150000，就是卖月饼而已啊。
3: 天哪，大家吃过哪一些口味比较新奇的月饼呢？我想了一下哈，
4: 我好像就没啥。
3: 对，我好像没有尝试过就是这种新奇的月饼。我最多最多我吃过小龙虾的。
4: 还有小龙虾的？
3: 有、我吃过小龙虾的。
4: 我真的，那我太专一了。我跟你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五仁月饼啊、枣泥月饼啊、甚至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吃的蛋黄月饼是在咱们福州尝试的然后就没有就是说什么莲蓉啊，就最多就是这些、只仅限这些。
3: 是，就包括它那个月饼外皮儿也不太一样嘛，广式月饼、然后酥皮儿的那种月饼，然后甚至说还有就是我们家以前的那种，它外边是好几层皮儿的、就有一点点像
4: 脆脆的，
3: 对，北京的一些糕点、就是那种外皮儿的那种月饼，就是各种各样的月饼。但是越来越新鲜的一些口味我还真没尝试过，就如果大家有尝试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尝过哪些新鲜口味的月饼，味道怎么样啊。我实在不行，我今年吧，
4: 就已经开始一口水了，
3: 我有点流口水了，我尝尝。
4: 但我真的觉得比如说我在超市里看到那么多种类我真的不太敢尝试就你像说它这个鲜肉月饼我是肯定不会去的。但是如果、
3: 为什么鲜肉月饼很好吃、
4: 你也吃过是吗？那你比较潮流但你像那个臭豆腐比如说，哎，我就觉得还有臭豆腐能放，
3: 那这个我会犹豫。
4: 这个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月饼去年做的对，那这个我就会犹豫、对，但是就是有一些太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就像昨天我们聊那个蹦极话题一样我觉得太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可能不太会去做。
3: 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哈，

0: 其实生活真的，你现在仔细去想一想，方方面面它其实都有着一些新鲜的变化啊。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些呢，有可能大家在日常的开车的过程当中真的有遇到过。以往您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可以跟我们来聊哈。我们就说的说开车这件事儿，我们都知道。超车，甚至说，哎，你超速了，那是违法的，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但是日常驾车除了超速违法，很多人是不是忽略了，如果开太慢，这个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呢？
1: 哎，说实话哈，就是大家最直观的就是在高速上，高速上它有一个限速，就是最高速和最低速。
0: 是，
1: 对，那肯定就是开最低速是肯定不行，因为这是限速的这个车道，对不对？但是平时在咱们生活当中也是会有限速的一说法。
0: 哎，对，所以你看哈，最近四川成都的一个司机啊，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热议。最近呢，成都交警就公布了一起龟速行车典型案例，在一条主干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那民警在回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发现哈，原来为啥他这么慢呢？是因为开车的这位朋友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所以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这该罚，这太危险了。
1: 这个在2025年4月份开始，四川这个成都交警就上线了一套这个智能系统，专门就治理这种龟速度的哈。那一旦呢这个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那它的这个车速排名靠后，那系统呢便会自动的锁定，并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到驾驶员是否存在接打电话、接打手机这样一个行为。
0: 哎，是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哎，你开车慢点儿，开车慢点儿，开车慢点儿，并不等于说你龟速行驶是安全的。因为如果说车辆违反了最低限速规定，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的这种限速值，比如说你在高速上行驶，车速低于最低时速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多车道或者快速车道的时候，你如果低于最低规定的话，它其实也受到处罚哈。车辆行驶速度和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正常行驶速度的话，它是存在一定危害的。首先，道路通行能力就降低了，
1: 是，
0: 对吧？然后其次是什么呢？超低速行驶车，它依旧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啊，会导致说其他车人家本来速度挺快的，忽然一下子开始刹车了，为了避让你而引起交通事故的可能性，甚至引发路怒啊。你开车的时候你就觉得后边已经堵不行了，你从旁边道开过去开过去，发现第一辆车第二辆车前边也没事故啊，就是慢。你说你气不气？
1: 气气气，确实是哈。而且我觉得这种速度太低的话，真的容易出现这个交通事故。
0: 是，
1: 对，你看平时咱们在路上，不管是你开这个电动车，还是说咱们有开车，大家都应该是就匀速吧，是咱们就基本上和这个车辆的速度都差不多。
0: 规定时速嘛，所以要提醒大家哈，日常驾驶呢要严格遵守限速要求，咱们摒弃慢速就是安全的这种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要的一种行为，就是在开车的时候拨打或者查看手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
0: 平。 MC 也有说啊，他说开车在路上就是很不喜欢的这种行车行为，就是龟速车龟速行驶，如果说遇到的话其实心情真的会很糟糕。
1: 是，就是有一次哈，我们就是从这个福州台这边，然后我们就去到那个省体那边。有一次就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就那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所有的车开的都非常慢。然后呢，我们就一辆一辆的超过去，然后超过去的时候，我当时是坐在副驾驶上。我还看，我说这旁边这个人他也没有玩手机呀。
0: 就比较谨慎是吧？
1: 对，然后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们还就是没有觉察到说，哎，我们怎么今天遇到这么多开的非常慢的人。直到我朋友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人今天都是怎么了，这都有什么心事吗？怎么今天开的都这么慢了，就是已经就是他慢到的速度已经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了。对，然后其实应该就是那种所谓的龟速。然后当时就那一天里面遇到了好几个，其实我真的很想就是打开车窗问一下，说有什么心情不好的吗？
0: 聊一聊，听听节目，
1: 不然的话你就听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可能听了节目的话，心情能好一点。什么不开心的，跟我们说，我们其实能开导大家的啊。
0: 哎，是901左海之声，随时等候着各位。当然，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开慢点儿，开慢点儿是在保证驾驶安全的情况下啊。你龟速行车本来就会存在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了啊，所以呢，咱们开车的时候不看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去刷一些短视频，
1: 对，
0: 好不好？
1: 你就听听我们
0: 的
1: 节目，
0: 认认真真的开车，
1: 认真真的开车。然后其次就是能在耳旁边略过一下我们的节目，就我们节目每天给大家带来就很多的吃喝玩乐购，各种各样的生活体验，对不对？
0: 是
1: 你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想乐的，或者身边发生的什么事儿，咱们一起来互动互动，对不对？
0: 哎，所以你看啊，说到吃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大家都听过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
1: 你看这节奏掌握得太好了。
0: 甚至说我们在吃一些比如说像海鲜啊，大家都说白灼，
1: 对，
0: 它会有鲜甜的味道，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一种美味儿不需要烹饪，却能让很多人大呼说太上头了。
1: 那是啥好吃的呀？还不要
0: 鱼生。
1: 哦，我还想说
0: 生腌。
1: 没有，刚开始想的是小龙虾，你知道？后来不对呀，小龙虾
0: 你也得做熟了吃啊，
1: 是吧？是吧？哎，你还真别说，我当时有去过潮汕，然后当时就在潮汕的市场里面就有一家网红店
0: 生腌，
1: 对，然后就在菜市场里现买的这个海鲜，他现给你捞，捞完之后他当着你面，但他是有捞的，他有轻轻的用水过一遍，热水就
0: 那会好一点点，
1: 他就是现场给你做好，然后呢给你调料，当着你面给你兑，兑好了之后直接撒进去，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开车去的，我们带着这份啊，就所谓的生腌，但其实是捞过的啊。一路开车开到厦门，到了厦门酒店之后，我们就直接坐着就吃，因为开了好多小时嘛。然后整个这个生腌经过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点
0: 浸泡之后，
1: 我们就非常的入味。当时吃完了就特别后悔，
0: 为啥呢？
1: 应该多买点儿。
0: 哎，当然说到这个鱼生和生腌啊，这一口鲜那是真鲜，但是过足嘴瘾之后，大家心里会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如果这种吃法的话，它是不是真的安全？最近呢，有媒体就报道说张女士啊出现了发热。

0: 体温最高可以达到39度，同时呢还有乏力啊、食欲下降等这样的症状。那赶紧去当地医院去就诊，结果就发现他的炎症指标升高了。经过治疗之后呢，他的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于是他来到另外的一家医院进一步去做一些检查。那入院的时候呢，检查就说了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肝功能也出现了异常。那医生就问他了，你最近一段时间你的生活状态或者你的饮食习惯，问着问着聊着聊着就发现了关键线索。
1: 哎，张女士是最近迷上了生腌、
0: 哦、
1: 鱼生。哎，所以说近两个月哈，她几乎是每周都吃上一两顿。
0: 哎呀，
1: 哎，你本来想着说偶尔吃点吧解解馋，真是没想到最近身体就开始不对劲儿了。
0: 嗯 嗯, 嗯，
1: 那就是说呢，也是结合了一些病史和相关的一些检查吧，这个医疗团队最终就是明确诊断这个叫急性啊，这个叫肝吸虫病。
0: 哎呀，所以你看哈，医疗团队随后就是给张女士进行了驱虫这样的一些治疗。那经过相应的治疗呢，张女士的病情已经逐渐好转了。那张女士这个情况，她其实不是个例啊，所以真的可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的一些饮食习惯，甚至说，哎，我就喜欢吃这种的，这种的饮食方式吧。那但是说，真的是要在确保健康的前提之下。最近这个新闻，我们还有聊到另外一条，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河南郑州确诊了一起肝吸虫聚集性疫情，5个人聚餐吃的是生的这种淡水鱼片，然后接下来全部都确诊了肝吸虫病，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到了损害。那根据介绍啊，像这个肝吸虫呢，它其实是国际癌症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一类致癌生物，是肝胆管癌和肝癌的重要诱因生物。而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平常咱们在吃一些生的鱼生的虾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被感染，因为生吃鱼虾是感染肝吸虫病最关键的因素。你可能刚开始你觉得没啥事儿，好像也没有拉肚子，哎，我也没有不舒服，
1: 就没有什么症状。
0: 对，但是一旦病情加重了，就开始腹泻、腹痛、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疲倦、乏力、肝区隐痛、肝肿大等这样的症状。到了晚期，可能会诱发肝硬化呀、腹水呀、胆囊炎呐、胆管炎呐，甚至增加肝癌的风险。
1: 哎呦，你看啊，这是成人。如果说儿童感染的话，那你像这种寄生虫还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啊，甚至可能导致比如说不长个这种侏儒症 啊，所以说我觉得挺可怕的。哎，但是人家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用酒和这种芥末，哎，这个能帮这个寄生虫就驱死吗？
0: 哎，包括那个生腌的时候大家有说泡一下酒吗？
1: 对呀，是啊。
0: 哎，但是要先告诉大家哈，就如果您有这样的疑问，比如说像芥末啊或者酒能不能杀死这种寄生虫，首先我明确告诉大家的答案是不能，这些方法都不能作为可靠的杀灭肝吸虫幼囊的方法。吃鱼生的时候呢，鱼肉通常只是短时间接触酱料，所以你就没办法指望说咱通过像芥末呀、酒水啊能彻底的杀死寄生虫。只要里头有一片鱼生残存一条活的这种幼虫囊，它就有可能让寄生虫顺利的进入到我们体内，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胆道系统，对我们的胆道系统进行破坏。
1: 哎呦，所以呢只需两招哈，这个肝吸虫就可以完全的这个抵退掉哈。那预防肝吸虫病呢，应该死死的抓住什么呢，金口传播这个环节
0: 啊。对，你吃之前你想清楚啊，
1: 就是，对，你就是想好了它要不要是一只虫子从你嘴巴里面活活的进入到你的食道里。那还有就是说你像食物呢，你要通过这种彻底煮熟的这种方法，煮熟煮透。我们经常去吃烧烤店嘛，然后他就会说，哎，烤熟一点还是烤嫩一点，其实他会说烤老一点还是烤嫩一点。那很多人其实想象的就是老一点那个肉就很柴，那我还不如去吃牛肉干呢，那我们就吃嫩一点吧。但是很有可能它只是肉的颜色变掉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的被烤熟
0: 熟透了啊。
1: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就我们之前有聊过像牛啊羊啊身上会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疾病。对，然后呢你像肝吸虫一般呢它寄生在这个淡水鱼体内，所以常见的像青鱼、草鱼啊，还有什么胖头鱼，是不是还有鲤鱼啊、鲫鱼等，就都可以携带这种就这种
0: 肝吸虫。
1: 对，然后呢如果说吃了生的或者是没有煮熟的，

0: 就会被传染啊，感染这种鱼肉，嗯，对不对？就有可能感染到自己的体内里了。
1: 哎，所以你看，所有的食物应该是要煮熟了啊。另外呢，特别是一些淡水鱼虾，咱们不要想着说我这贪着一口鲜，把自己推到风险当中。另外呢，餐具也要严格做到生熟分开。受到污染的餐具，你如果进食的话，它也有可能感染肝吸虫啊。所以在处理食材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切了一些生的食材啊，熟的食材啊，生熟熟要分开，不要混用。碰过生鱼的各种用具呢，也要刷洗干净。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爱吃鲜这件事儿，咱福建朋友就是太爱吃海鲜了，太爱吃了，不要老贪这一口鲜。哪怕说你只吃一片，也有可能中招。
0: 哎，你说这个是，我就有经常我会想说，我特别想吃生腌，然后呢，我想说这个东西，我确实是天天有播这个新闻，我是心里知道的。我说那不行，我就吃一片吧。有的时候朋友点了，我就真的馋的就只夹了一片，但是。说实话也有可能中招哦，
1: 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这样的一个生活小提醒，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靖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时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5: 哎，做人别那么累。
6: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7: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这位叫做兔子的朋友啊，就是因为发了语音，今天语音播不出来，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互动啊。
1: 对的、
0: 另外呢，其实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蛮想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的。可能很多熟悉天虹百货的朋友是不是有收到这样一条信息，就是天虹百货会离开苏万宝商圈呢，因为场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他要结束营业了，在这个月底结束营业了。那很多朋友就比较感慨说啊，天虹也结束营业了吗？其实你就会发现在整个的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多记忆当中的一些老地方，甚至说你喜爱的你小时候吃的那道美食，有可能慢慢随着城市的发展啊、改扩建啊等等等等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就聊一聊改变这件事儿。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座城市的更新啊发展，它可能要面临和许多的旧时光挥手道别，不只是

0: 一些老商场、老街巷，甚至说陪伴很多人的一些老品牌啊、百年老店呐、啊、街头的一些美食啊，也慢慢的退出了咱们的城市版图。
1: 是，你看，他们曾经就是安放我们这个闲暇时光啊，比如说。

方啊，老牌门店呐、啊，或者你儿时难忘的一些老味道，专属于你的那些回忆或者故事，都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好好来说一说啊。今天欢迎各位是以文字的形式吧，跟我们来回忆回忆，我们都等候着各位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那段故事。

0: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4: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5: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6: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7: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先别连公共
9: WiFi 可不能随便连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0: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 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8: WiFi。
11: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说一下，就是对于那些消失的老物件啊，就是老地方啊，甚至说一些喜欢吃的一些品牌啊，会有满满的回忆。我后来想了一下哈，就是我能够想到的，我经历过的，应该是在东街口的当时的安泰夜市。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上大学那会儿，不是说周末的时候会出来玩吗？除了老区的学生街，然后我们还会来到咱们东街口这边去逛一逛那个安泰夜市。甚至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热闹到什么程度，就是当时的自己的剪头发要在附近找个地方理发店剪一下，然后甚至说打的那个耳洞也是在安泰夜市旁边的那个店里头去打的。
1: 是，我跟你说，你说到安泰夜市我太有发言权了。就是我刚来福州的那会儿啊，我每天都是在拍那个吃喝玩乐的节目，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你想想那个安泰夜市我们得去多少次啊，真的就是我那个节目是怎么拍哈，摄像就跟着我，然后我就在那一条夜市里面去买
0: 逛吃
1: 对，去买，然后呢跟老板讲价，
0: 哦，
1: 然后拍成节目，特别有趣。有的时候他就是老板就是他故意的，你知道吗？他就故意看到你拿到摄像机，然后就我就不给你便宜，然后就故意跟我跟我一来一
0: 反向操作，
1: 对，然后我们俩一来一回。后来老板说：“好吧，那你就拿走吧。”就也真可有意思了。
0: 是，然后就是很多还有一些小饰品，我也会从安泰夜市那边买，甚至说当时买那些服装啊，就是网购还没有流行到现在这么方便的时候，安泰夜市是我们经常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是，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又不贵，然后呢，尤其学生街那个才不贵呀。我记得当时是跟那个我们几个同学啊，他们是就是我们大学同学，然后他们来找我，然后我带他去学生街，然后同学说这家伙好啊，这家伙可以在这儿买这么多东西呀，
0: 邮费都省了。
1: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当时我们已经毕业了，所以说他是觉得就是用学生的这个消费这个经济，然后他能买，他已经工作了嘛，他可以买到好多东西，他特别开心，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对，但是你说安泰夜市相对来讲它的价格就便宜，我印象很深的拍的那期节目，那一件应该是属于叫里面还加绒的卫衣才35块钱。
0: 哎，你看阿泽就说了，他说当年读高中的时候，周末和同学会坐着公交车到万象天虹，然后去他们那个超市里头买一大袋零食，然后以前的时候要说到这种消失的一些地方哈，忽然会想到说以前台江的那个旧步行街。
1: 对，
0: 他说现在因为城市的改变嘛，改造也大变样了，
1: 是
0: 当时是我们那个时候学生时代经常逛的地方。
1: 对，你看，是，你看，就是好多好多不同的地方。其实我当时是有逛过那个，就是你说台江那边，台江不是你说有步行街吗？
0: 是，
1: 但是我是逛的那个中庭街，然后中庭街那个时候还是挺热闹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中庭街。再往回来一点，往这个中洲岛的方向这边往，不是往中洲岛，对，中庭街是往，六一路的方向再走，有一个是什么地方，也是类似于批发的市场，但是后来就没有人了，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然后他后来就没有人了，但是现在我看他依然那个地方还有，就是卖一些都不是年轻人的，可能就是老年人的一些服装
0: 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城市不断的发展更新，不少我们熟悉的一些商场啊、老街呀，甚至说老市场啊，都在慢慢的消失哈。有没有说这些地方和你产生过共鸣，甚至说带着你很多很多的回忆，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然后老陈也说了，他说刚刚有听到你们说那个天虹的事儿嘛，他说以前每到过年呢，我会带着家里人到天虹这边来置办年货，
1: 是，
0: 然后苏万宝商圈人气当时还是很火爆的，后来想一想说，哎，哪一些商圈是之前去逛过然后慢慢消失的，想起来苍山这边的上渡旧农贸市场，他说
1: 我
0: 以前在这儿买过海鲜，
1: 我都没有去过，太可惜了。
0: 对，是这样，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生活半径， 就是很难会去到这个地方了。
1: 对对对、嗯、你看啊，其实你像如果说这个旧农贸市场拆了，是不是它可能现在可能盖了好多的新的楼房，
0: 是，
1: 但是它还会在周边就新盖这种农贸市场，因为它还是要配合
0: 更干净了，
1: 配合这个周边的配套、
0: 嗯、
1: 另外呢，像现在的农贸市场和以前的可不一样了，
0: 是，
1: 现在农贸市场你看里面多干净啊、
0: 嗯、
1: 甚至你知道吗，我因为我们周边就五里亭嘛、嗯、以前的五里亭这个菜市场是一个样子啊，现在就是咱不说它里面是卖的菜怎么样、
0: 嗯、
1: 就光它外面这个门脸儿哈、
0: 嗯、
1: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农贸市场拆了，我以为它换别的了呢因为它那个做的很像那种就是咖啡店的那种门头、
0: 啊、就看起来更规范了，
1: 很好看、嗯、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打卡的话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你说这不同的这个菜市场的门店啊
0: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他说你们说到那个安泰夜市我也有同感，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安泰中心这边、
1: 嗯、
0: 然后读书的时候一放学就往这边跑、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地下通道里还有小店嘛，然后可以挑饰品呐、啊。最重要的那个时候追星可以买海报，然后呢还会约着同学在那边喝奶茶，他说现在再去逛一逛完全不是当年的那种模样了。
1: 嗯，看就真的是安泰中心真的是承载太多福州少女们的这个回忆，哎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少女们现在已经多大了，
0: 那个时候的少女好快乐呀、
1: 哦、那应该有快20年了吧、
0: 嗯、
1: 十几年，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去看的时候
0: 我们上大学那会儿
1: 是吧，十几年前嘛、
0: 嗯、
1: 然后就那个时候还在那拍节目呢，你那个时候就太热闹了、
0: 嗯、
1: 后来就是东街口可能一拆迁之类的是吧，
0: 包括天桥
1: 一修，对、
0: 嗯、
1: 然后它整个这个商业的就模式就已经
0: 发生了改变，
1: 现在是到了很多的地方，你像之前的苍山万达呀、
0: 哦、
1: 台江万达呀，甚至现在还有很多太和啊，就很多的商圈就已经开始覆盖整个的福州了。
0: 嗯嗯，然后 MC 有说，他说安泰夜市确实是回忆满满啊，另外他有聊到一个点，他说感觉邮票这个东西是不是慢慢要消失了，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写信了嘛，写信可能会比如说最后的时间是 email 的时候、哦、对吧，现在我们就开始管它叫小作文了，有没有、
0: 哎、但是说到这个邮票哈，我依旧会觉得说如果去到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拉萨、西藏、新疆很多很美的地方，它有明信片嘛，
1: 嗯，
0: 然后你会自己手写一张明信片寄回来，那个时候需要买邮票，甚至说那些邮票、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挑你喜欢的一些图案，我觉得邮票目前在我的生活当中它可能不是必需品，但是
1: 艺术品
0: 它是有一种仪式感存在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确实，就包括我的身边的朋友就是年纪还是比较小一点的，像00后这些，他们还会就是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去哪哪哪呀，他不仅仅是城市，他甚至是去国家，他还会说，哎，你给我整一些明信片寄过来呗、
0: 啊、
1: 就是其实大家还是会有很需求这种。

0: 种的，
1: 是，
0: 对，就像陆欣说，可能这就是仪式感的一种体验吧。
1: 对，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的对于福州的那些印象、就可能慢慢随着城市改造啊扩建啊它都消失了，甚至说有一些美食你可能吃到的就不是当初的一些味道了、都可以借着今天的节目时间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聊一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然后敏有说，他说以前的师大学生街呀，必须得提一嘴。他说我念书那会儿几乎每周都去，当时路边摊的那种炸物啊、奶茶呀，十几块钱的消费可以吃得很满足。因为后来集体的他去整治了一下嘛，他说现在再去的时候，好像找不回当年那种熙熙攘攘的热闹了。
5: 不过说实话哈，这个路边摊还在哈，因为它已经就是整成一条街了嘛，就里面吃啥的都有。
4: 更干净了。
5: 对，哎呦，我还想吃那个什么粉丝和那个、他刚
4: 烤鱿鱼、铁板鱿鱼、
5: 还是你知道的多是吧？
4: 哎呦喂，还有凉皮儿。
5: 对，现在烤生蚝也特别多，一大堆生蚝，然后几十块钱还可便宜了，特别新鲜。
4: 是，所以你看，提到这个师大学生街，可以说是一代福州大学生的美食记忆啊。这里头，在我心目当中占据老大一块位置了。那个时候的我们，
5: 那个时候你就在那儿读书吗？
4: 没有，那是我们的老校区。然后我们后来是集体搬到了新校区。
5: 哦，那也就是说你在老校去读过？
4: 我没读过。
5: 搬的时候跟你没关系。
4: 我们那一届正好是搬过去的第一年。
5: 哦，
4: 第一年。然后搬过去之后呢，我们就是全程四年的时间都是在新校区里边。然后呢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坐着那个校车也好。
5: 校车。
4: 对。哦，甚至说当时是四十几路来着，然后我们就是蹦蹦蹦从老校区到新校区，新校区到老校区。然后到那边之后呢，下车就有一家，我印象老深了，有一个烤地瓜的小摊儿，还有一个豆芽煎饼的小摊儿，它就在那个公交车站下车的那个站的站台背后。我们就开吃了。开吃你先买上拎着，然后往前走，然后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奶茶店。你不得配一下呀？
5: 哎，对，我就说到这儿，我就想说，我说陆欣，你拎着这什么豆芽饼啊？是，你不配奶茶吗？这学生界的奶茶是我的，哎呦，就必买的，你知道吗？
4: 是，然后这一系列操作之后呢，再往上走，就是基本上是从街头吃到街尾。
5: 但是现在，
4: 然后最后就是以那个铁板鱿鱼结束。
5: 就铁板鱿鱼我也是特别爱吃，就你刚刚说这几样。但是我跟你讲，以前我能从过这个就是学生街那个你们学校门口那个地方开始绕，能整个从那个胡同里面绕出来。
4: 是，
5: 现在我走过，我跟你讲，走一半我就走不动了。
4: 然后马上有朋友讲了，他说那个烤地瓜我吃过。
5: 我没吃过。哎，
4: 哎，真的好吃。而且尤其是什么，就是冬天的时候，你可能还没下车呢，还没下车呢，老远你就闻到了烤地瓜那个香甜的味道。
5: 就是我今天还真的吃地瓜了，而且还是买的挺好的，在挺大的超市买挺好的地瓜，一点都不甜。我今天一边吃还一边想，我说那甜甜的烤地瓜去哪儿了？
4: 是，然后呢，刘老师马上来说了，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邮票这件事儿哈，就是感觉说大家写信的这种频率好像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刘老师说，他说邮票肯定是不会消失的，目前每年还有发行30多套，很多景区都有发行过邮票，很多集邮爱好者会到景区打卡完之后，用这个景区的邮票寄信给自己或者寄信给自己的朋友。他说现在呢，每套邮票的发行量最多在400万左右。那其实应该是很懂了。您是不是有集邮的一些习惯啊？
5: 就刘老师，你看，就老师嘛，就可能是说对一些这个文化知识啊，或者是说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啊，事情上面肯定是很用心的。我觉得这
4: 比较有研究。
5: 对，这也应该是很准确的一个消息吧。
4: 是，然后呢我看一下哈，还有朋友跟我们讲，他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老亚细亚广场。他说早年很多很新潮的商场，一家人周末会去逛一逛。
5: 我都不知道老亚细亚在哪里。

0: 你刚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哪儿？好像有点听过耶，但是又不知道它是哪儿。
1: 这个，它是不是在那个
0: 关押？
1: 不是不是不是，在那个
0: 五一广场，我别的地方实在是接不上
1: 了。就是万宝商圈往那个，哎呀，那条路叫什么路来着？
0: 万宝商圈，
1: 就是
0: 黎明。
1: 万宝商圈往中平街走的那一段，
0: 好吧，那我就完全不知道
1: 在那个位置。
0: 哎，你还真别说，那个地方好像还有一个是东百，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百，我记得当时很多大品牌也有在那个东百的一楼，但是后来可能就慢慢的就跑到大洋，当时大洋经典了，开幕的时候那些大品牌就去大洋了，再后来就可能就没有了。
1: 是，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印象当中消失的那些老商场啊，老街市啊，然后甚至说就是在回忆的时候，我们还有非常清晰的那个画面在脑海当中构建。
0: 对，其实我们不是说留恋过去不肯往前走哈，我觉得一座城市的这个更迭，那总会有一些老地方慢慢的退去，然后呢退出我们的视野。那像建筑也好，或者是什么门店也好，或者是品牌也好，歇业也好，但是在这里发生过的事儿，青春的那种欢乐和家人团聚的那种温馨，朋友聚会的那种美好瞬间，都会完完整整的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
1: 是一座座这种回忆的地方，可能会慢慢慢慢的经过改造也好，经过扩建也好，它会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可能建筑会变，街巷会改，但是我们的那个回忆留在我们心底头，每次回想起来的时候，这真的就是幸福的味道。所以很感谢这期节目很多朋友跟我们来分享这么多珍贵的对于他福州的一些记忆啊，新的风景同样值得期待啊。今天的节目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就明儿见啊。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之中，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宅，几乎占据光禄坊半条街巷。本地人习惯称它刘半街，也就是刘家大院。它是福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单姓古民居，宏大的格局诉说着百年家族的兴衰往事。整座大院由四座宅院并排相连，高墙绵延，厅堂层层递进，宽阔的石板天井，雕花木窗，环绕回廊，完整保留清代民居营造技艺。刘家便是近代福州知名的电光刘家族，兴办电力事业，点亮荣城万家灯火，推动城市迈入电气时代。曾经的深宅大院，寻常百姓难以踏入，如今院落开放，古朴厅堂化作家风展馆，行走连绵的廊道，触摸斑驳木构件，能感受旧时大家族的生活格局。高墙之内不仅有家族烟火，更有一代代人开拓进取的故事。闽式生活第八十一代，一座大院，半部方向史。刘家大院见证着福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恢弘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之声。
1: 国网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榕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2: 完了，这里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3: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4: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2: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3: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4: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5: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2: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1: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5: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3: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2: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1: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4: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5: 葛姐，我之前

0: 前事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1: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0: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2: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3: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4: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是。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孔，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西门外孟山路，流水千年桥静卧，匆匆过谁曾闻，繁华无奈人寂寞。福州城内河网密布，桥梁众多，那些藏在市区中的古桥连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连接着城市的现代和未来。它们记录着福州的沧桑巨变，也见证着福州一代代人的生活印记。位于福州市杨桥中路二号的陆庄河，东起白马河，隐在杨桥路和西红路之间，往西流经陆庄花园，后向南汇入新溪河，全长700多米。河道虽不宽敞，但岸边绿树成荫，在繁华的闹市街道背面更显得宁静婉约。河的周边有20多棵古榕，河畔亦承载着福州历史记忆，有陆庄桥、高峰桥和高将军亭等古迹。宋时官人陆轩于此建筑庄园，人称陆庄。护庄河即为陆庄河，跨河而建的桥即陆庄桥。陆庄河上有2座古桥，从东往西依次是高峰桥和陆庄桥。高峰桥位于福州府城西门外陆庄河东头。据记载，高峰桥始建于清乾隆庚申年，也就是1740年，200多年来历经多次整修，至今依然保存完好。1986年又重新加固，添砌石栏板。桥南桥北的2座凉亭由民众集资筹建，桥东侧建跨河思乡平台，供群众文化休闲之用。高峰桥北通柴巷，南连高峰里，为石构平梁桥，桥长13.9米，宽3.64米，跨度7.5米，桥面直铺7条石板，桥栏杆由4对望柱和6块石栏板组成，栏板长1.8米，上浮雕仙鹤、鲤鱼、麒麟、花草等瑞兽图案。桥毗邻西门，水陆交汇，纷壤之地，故成榕台桥三跨相生相应之趣。高峰桥西侧原有一棵位列福州10大古榕第4名的人字榕，因树形奇特，久负盛名，相传植于清乾隆年间。此树一条气根生长时，被当地居民牵引到对岸并扎根生长，天长日久形成板状树干，与原树干形成人字形，形成脚跨河两岸、身在河中央的奇观，故而俗称人字榕。当年来往船只只可从人字榕下通过，别有一番情趣。因遭2005年和2009年台风泰利和莫拉克2度侵袭，人字榕轰然倒塌，消失于世，只留下高峰桥东侧的一株2级保护古榕，继续陪伴着高峰桥。树下曾建有一真武殿，北岸有高峰亭，在高峰桥的北桥头路中间还立着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石碑，用于驱妖邪保平安。泰山石敢当也称石敢当。

是一种在汉族民间流传的驱邪风俗。此风俗来源自泰安市邱家店镇前旧县村，始盛于唐代，现已遍布全国，远播海外。石敢当一般立于街巷之中，特别是丁字路口等路冲处，被称为凶位的墙上。石碑上刻有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的字样，在碑额上还有狮首、虎首等浅浮雕。泰山石敢当习俗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我们游走于福州闹市的古桥之上，看着桥影流红间，水随人意，旧时的桥只是旧了，却始终承载着人们的记忆和情感，向人们诉说着福州百年来的沧桑变幻和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三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大宝。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你听说过打印美食吗？哈哈，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呢，如今呢，这已经不是天方夜谭，更不是科幻故事，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然啦，打印美食所用的打印机和普通的打印机不一样，它叫 3D 实物打印机。普通打印机用的是正常的纸张和打印机墨水，可是实物打印机用的纸张是液化食物，比如说巧克力汁、面糊、奶酪等等，都是可以食用的原料。当操作人员把液化，也就是像液体一样的原材料和配料放进打印机的容器里，并且设定好打印机的食谱之后，剩下的工作就交给 3D 实物打印机来完成，最终打印出来的将是可口的、造型各异的食物。根据荷兰媒体在2012年10月23日的报道显示，荷兰国家应用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科耶德·范博梅尔说， 3D 实物打印机由控制电脑、自动化食材注射器、输送装置等几个部分组成。使用者呢，要先在电脑预先存储的100多种立体形状中挑选出喜欢的造型，然后点击打印按钮，注射器上的喷头就会将食材均匀地喷射出来，以层层打印的方式制作出立体的小甜点、各种各样的蛋糕。嘿，让你想不到的是，打印出来的美食呀，不但色香味和车间生产出来的食物一样，而且方便快捷。这对于爱好美食的小朋友来说是十分利好的消息吧。打印机按钮一按，一块巧克力就被打印出来了，实在太方便了。那在我居住的小区附近呢，也有咖啡机，它也是这样，你只要一摁按钮，里面这个机器哈，就开始根据配方来制作我要挑选的食物。哇，真的太方便了。应了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那我们是不是要好好学习，才能实现各种各样奇思妙想呢？我想这是一定的。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8: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李振祥同学的习作《我喜欢的小动物泥鳅》，有请朗读者温弘毅。
9: 我喜欢的小动物泥鳅，文李振祥。我家鱼缸里有几只活泼的小泥鳅，它们可是我的心头好。泥鳅的身子滑溜溜，像涂了一层油。最有趣的是，它们。

0: 头上的胡须细细长长，扭起来一摆一摆的，可爱极了。有一天，我舀了一勺饲料放进鱼缸，几只泥鳅马上从缸底钻了出来，冲过来吃食。它们吃东西的样子特别逗，嘴巴一吸一吸的，胡须也跟着轻轻摆动。这些小东西可淘气了，总喜欢躲在鱼缸里的小罐子中。有一次，我想用小网捞起它们仔细看看，可它哧溜一声就滑走了，速度快得像一道闪电，转眼间它又躲进了小罐子里，只留下一串串水泡。这就是我喜欢的小动物，机灵可爱的泥鳅。
1: 好的，以上就是来自李振祥同学的习作《我喜欢的小动物泥鳅》，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朗读者温弘毅。接下来有请陈慧峰老师点评。
2: 亲爱的李振祥同学，读完你的作文《我喜欢的小动物泥鳅》，老师不禁为你竖起大拇指。你能选择一种并不算热门的小动物泥鳅来写，而且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说明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火眼金睛，更有一颗热爱生活、观察生活的心。作为二年级的同学，你能把小动物的外形、动作、习性写得这样传神，真的很了不起。你的作文有三个优点：一，观察细致，特点抓得准。你抓住了泥鳅最突出的三个特点：身体滑溜溜，胡须细长，动作迅速。第一段写外形时，像涂了一层油，这个比喻特别贴切，让人一下子就能想象出泥鳅光滑的样子。胡须一摆一摆的，更是动态十足。这些都是只有近距离仔细观察才能写出来的细节。老师尤其欣赏你用了心头号这个词，既表达了喜爱之情，又很有生活气息。二，动作描写画面感强。第二段写喂食的场景，钻了出来，冲过来吃食，嘴巴一吸一吸的，一连串动词把泥鳅抢食的急切模样写得活灵活现。第三段写捞泥鳅，哧溜一下就滑走了，速度快得像是一道闪电。这两个句子最精彩，你不仅用了拟声词哧溜，还用了夸张式的比喻闪电，把泥鳅机灵敏捷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只留下串串水泡，很有画面感，让人忍俊不禁。三，结构完整，情感真实。你的作文结构很清晰，开头交代小动物是谁，并总写喜爱之情，中间分外形、吃食、淘气三个部分具体描写，结尾总结机灵可爱，首尾呼应，层次分明，而且全文充满孩子特有的天真语气。比如这些小东西可淘气了，读来亲切自然。如果想让作文更上一层楼，老师给你两个小建议。第一，可以再增加一点我和泥鳅的互动感受。比如当泥鳅躲进小罐子时，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又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还是更想逗它出来？加入自己的心情变化，文章会更打动人。第二，可以试着写一

0: 解泥鳅的颜色和眼睛。泥鳅身上通常有斑纹，背部和腹部颜色不同。它们的眼睛很小很亮。如果你能观察到这些，描写会更丰富。当然，这对二年级的同学来说有点难度，你可以慢慢尝试。最后，老师想对你说，你笔下的泥鳅仿佛就在我眼前游动，那哧溜一下的机灵劲儿，让我也忍不住想养几条泥鳅了。这就是好作文的魔力，让读者产生共鸣。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55集，月亮老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花一朵的手掌开始剧烈的上下抖动，他在努力的读取月亮老师的心声。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雕刻别着急，刚才你说的把身体送给你妈妈的做法，我完全同意。身体还能送给别人？神话听得目瞪口呆。他的第一反应是，身体应该送给月亮老师呀，月亮老师才是没有自己身体的人，送给雕刻妈妈多浪费呀。月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花一朵努力地为他们传递月亮老师的心声。雕刻神话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看来三个孩子都已经听懂了。后会有期，还没等孩子们向月亮老师道歉，他留下四个字之后就消失了。花一朵还蹲着不动，手掌悬在离地面10厘米的地方，生怕错过了月亮老师再回来的机会。可等来的却是上课铃声和随风飘飞的落叶。落叶即将结束生命，它们平静而柔美，均匀地铺在地面。神话看着它们，既感到惋惜，又很是钦佩。他再次抬头，更多新叶依旧留在枝头，等待长成更宽大、更结实的叶子。得到月亮老师的指导之后，雕刻的心情由阴转晴，他用力拉着神话喊，快点，别迟到了。现在的雕刻只想赶紧上课，快快下课，早点见到妈妈。雕刻妈妈接送雕刻向来都很准时，在他心里，雕刻永远是第一位的。就算是生病了，他也没让雕刻爸爸帮过忙，仿佛这儿子是他一个人的。碰到单位临时加班，他会说，单位少了我照样运转，儿子缺了妈却绝对不行，让别人干吧。雕刻曾和妈妈开玩笑说，你上班不认真也不负责任，为什么要求我上学要认真？我是妈妈，妈妈的天职是照顾儿子，工作当然没你重要。妈妈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俨然这就是最大的真理。你做的事情就是接送我做家务，监督我做功课，可是这些事情根本用不着太多的知识，你不用弹琴唱歌，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不热爱工作，为什么我要好好学习？正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雕刻那时答不上来，今天一出校门，他就对妈妈说，妈妈，你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那我把我的身体送给你，因为我太累了，我小小的身躯装不下你大大的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5: 儿子，
4: 你什么意思？妈妈一脸狐疑地看着儿子，摸摸雕刻的脑袋，又晃晃他的肩膀，想确定也

前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雕刻。我的意思是，我是你的机器人，反正你想让我实现你的梦想而不是我的梦想，所以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雕刻说的心平气和，像一个认真等待指令的机器人，没有微笑也没有痛苦的表情。他看了看妈妈的眼睛，补充一句，现在雕刻机器人正式开机，请妈妈大人开始指挥。傻小子，快恢复正常。妈妈大人，雕刻不明白，请说走路还是停止。雕刻模仿机器人的声音，每个字的间隔很平均，不带情绪。走走走，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这么淘气。妈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雕刻在抗议，以为孩子今天和他开玩笑，就推着雕刻往家的方向走。一路上雕刻的身体都绷得紧紧的，回到家后坐下吃饭，起立行走说话，雕刻都模仿机器人的动作。爸爸和奶奶也很纳闷，但看到雕刻还能上挑眉毛，微露酒窝，虽然皮笑肉不笑，觉得孩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爸爸甚至还配合雕刻模仿他的几个动作。雕刻妈妈终于在陪伴雕刻做作业半个小时之后爆发了。雕刻的房间里传出妈妈恼怒而委屈的声讨，什么你的身体是我的，你是我生的，你的身体是我给的，我对你的教育并不是让你的身体变成我的，你有你的未来，你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雕刻依旧保持机器人的状态说道，什么？雕刻没听清，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妈妈大人不要激动，请再说一遍，谢谢。我教育你是为你的未来负责，你不能对自己的未来负责。雕刻妈妈的这句话和上一句话的意思完全相反，自相矛盾，可是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雕刻的爸爸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之后，多多少少明白了一些。他一向认为雕刻妈管得太多太严，这一刻他意识到儿子正在努力解决问题，于是决定和儿子结成联盟。雕刻爸爸知道，帮儿子就是帮雕刻妈妈，就是帮整个家。什么？雕刻没听清，请妈妈大人再说一遍。雕刻爸爸搂了搂雕刻妈妈的肩膀，雕刻妈妈感觉到支持的力量，情绪平静了一些。我是想对你的未来负责任，你要好好努力，自己对自己负责任，我可管不了你。妈妈大人，请再说一遍，我的未来如果由妈妈负责，以后我一定认真听妈妈的话，做一个听指挥不自作主张的机器人，记录下妈妈说的每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绝不偷懒，因为我担心自己会犯错误。如果我要对自己负责，妈妈就不要把我像犯人一样看管，精准到每分每秒每件事。我愿意做妈妈要求的一些事，而不是全部的事情，可以吗？我太小了，我很累很累，妈妈大人，你知不知道？这是雕刻第一次对妈妈说出自己很累很累，以前他常说的是我不想练琴，我想等会儿再做作业之类的，用拖延或对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堪重负。这样的表达总让妈妈忽略他的身体感受，认为他是一个想偷懒的孩子。可是累字就不一样了，他唤醒了妈妈的回忆，把妈妈镇住了。爸爸赶紧接着说，对不起儿子，爸爸妈妈只是想让你多学一些本领，将来少受些苦，我们错了，忘了你还太小，童年应该有更多的玩耍时光，我们要做的是保持你的自信，保持你学习的热情，而不是急着给你灌输太多的知识。爸爸道歉的对象是雕刻，可话却是完全说给妈妈听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习了一套教育理论，保持孩子自信，保持学习热情。

0: 影这类的话，听得雕刻妈妈一愣一愣的。雕刻他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才了？雕刻妈妈不得不另眼相看。从今天傍晚到现在，雕刻的把戏还真的起了作用。雕刻妈妈开始认真地思考起来，牺牲了儿子童年的欢乐时光，牺牲了自己和儿子的感情，牺牲了家庭的温馨，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呢？这是神话妈妈第一次认真的思考。雕刻爸爸代表妈妈说话了：儿子，你的未来你自己负责，我们只是给你帮忙，负责建议、服务、后勤保障。雕刻妈，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雕刻妈妈已经糊涂了，她一时反应不过来，只是盲目的点头。爸爸仿佛领到了圣旨，高兴地说：谢谢老婆大人。儿子，你可以从机器人变回人了，你妈已经把你身体的控制权交还给你了，明天我们再商量商量怎么和你分清责任，今晚你自己乖乖做功课，我们先撤退了。雕刻爸爸拉着妈妈出去了，雕刻的房间也随之清静了下来。雕刻万万没有想到机器人这招这么灵验，居然一下子就把困惑了自己这么久的大难题轻轻松松地解决了。月亮老师太高明了，绝招一心平气和，绝招二机器人模式，态度方法都对了，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当然，一个超级优秀的队友也很重要，那就是雕刻爸爸。雕刻清楚地知道，接下来他真的要做好自己身体的主人了，管理好时间，安排好学习。不然呢，这千辛万苦争取回来的身体使用权，可能随时会被敌人抢回去。今晚，雕刻做作业的效率非常高，做完还主动请爸爸过目。自己很工整嘛，可以了，自己收好吧。爸爸颇为赞许，把本子还给了雕刻。
1: 爸，你不看看对错吗？
0: 爸爸这么快就还了本子，雕刻还真有点不习惯。对错呀，你自己负责啊，老师也会讲评，对不对？有这点时间，我更乐意看看《红楼梦》。雕刻爸爸是红楼迷，他都看了十几遍了，最近又在重看。雕刻暂时还读不懂《红楼梦》，可是他爱听爸爸讲其中的小故事。
1: 好，爸爸偷懒，我自己检查，争取全对。
0: 雕刻乐滋滋地回房间了。晚上，雕刻好几次透过门缝偷偷看客厅。妈妈坐在沙发上，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她是个很自律的人，平时没有玩手机的习惯。以前这段时光都围着儿子转，现在呀空落落的。雕刻想，看来除了儿子，除了这个家，妈妈必须爱上点别的什么，工作也好，健身也行，必须是真正让她开心的事，这样才能让心灵充实起来。第二天一早，雕刻就兴奋地把昨晚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了神话和花一朵，他们又一起来到泡桐树下。花一朵蹲下来老半天，却没有等到月亮老师。是不是因为昨晚下了雨，把树民都催眠了？月亮老师睡得太香，还没醒。神话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是吗？昨晚下了一夜的雨，我怎么不知道？雕刻演戏太投入了，外面的雨声都没听见呢。神话对了他一句：你刚刚获得新生，当然没感觉。也对也对。雕刻还沉浸在身体被解放的欢乐中，没听出神话笑话他呢。雕刻并不知道，他真正被解放的是心灵，妈妈还给他的身体的控制的权利是来自心灵的。第一节是戴星星老师的课，课前戴老师通知，学校即将举行一场演讲比赛，主题是《幸福城市，我的家》。每个班选三位同学参加年段比赛，晋级者将参加学校区里市里的比赛，欢迎大家报名。话音刚落，三位同学高高举起了手。林音乐、神话、暮云，好，你们举手速度最快，就你们三个了。这三位同学让大家大跌眼镜，林音乐那么容易受惊吓，神话那么害怕上台，暮云那么喜欢躲在角落里，可今天

0: 他们一下子全变了，率先举手争取到了参加演讲比赛的机会。花一朵诧异地看着神话，又掐掐自己的大腿，啊，他疼得轻轻叫出声，以确定这一切是真的。神话看出花一朵的疑惑，耸耸肩膀说，演讲又不是洪水猛兽，我试试看。花一朵深吸一口气，好吧，你说不难就不难。尽管一切看起来很自然，但花一朵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正在帮助神话、林音乐和暮云。是月亮老师带着数名阿奇利、阿里埃迪和阿里刚朵在帮助他们吗？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也许只是巧合吧。演讲是说话的一种，只需要把平时轻松的说话状态搬到演讲台上，也许就这么简单。花一朵自言自语，确实如此，每个人天天都在说话，也就是说每天都在训练，只要愿意稍加准备就能登台。一片羊蹄甲花瓣飘进教室，落在花一朵桌上。花一朵出神地盯着它，下意识地把手放在它上方，然后轻轻地对粉嫩的花瓣吹口气，心中默念，月亮老师，我们等你回来。第二天早晨，班上每位同学的桌面上都出现了一张优点卡，不是手写的，而是打印出来的，卡片上还散发淡淡的清香。神话看到自己桌上的卡片写着，神话，你善于不断突破自己，太不简单了。四瑶桌上的卡片写着，四瑶，你也许不知道，你的精致小巧正是优点，你有大大的梦想，为你加油。这些会是谁写的？神话抽抽花一朵，又看看卡片，不像花一朵，他打字速度很慢，不可能一夜之间把全班同学优点都写完。雕刻吗？不太可能。他妈妈虽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是严格控制他使用电脑的时间。天才，等我把全班每个同学的优点都想完再写下来，估计一个学期就结束了。可这位天才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还写得这么贴切动人，佩服佩服。雕刻的样子肯定不是装出来的，可是除了他们，就只有月亮老师知道这件事。难道月亮老师回来过？神话看了看校园角落的那棵泡桐树，花落之后，它融入了一片绿树丛，很难发现。它享受着不同于花开时节的平静。上课铃响了，戴星星老师笑眯眯地走进教室，神话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希望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没想到他看到同学们桌上的优点卡后说，这么漂亮的卡片一定来自心灵手巧的人，你们都好幸福。看来这不是戴星星老师制作的，他不会这样自夸吧？那究竟是谁呢？不是月亮，不是星星，也许就是太阳吧。神话默默地想着，暂时为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句号。好啦，讲到这里，陪你长大这套书要和你说再见了。希望你能够多听几遍，多读几遍，多在书中画出一些让你感动的、有启示的章节，让它陪你快乐、健康的长大。这套书呢，从它一上市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出印刷之后不到一个月就重印了，谢谢大家非常的支持小鱼阿姨的作品。事实上，我想把这套书带回家是在支持自己的心灵健康成长。天猫和当当上这套书在等你，祝你阅读有进步，成长更快乐。晚安，宝贝。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

0: 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这李太后和冯宝，再加上首辅张居正，他们几个单独到了大隆福寺，在大隆福寺门前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儿，都被这个首辅看在眼中，是记在心里。当他们几个敬完了香之后，就来到大隆福寺的后堂，太后娘娘就跟首辅和冯宝介绍了小皇上做了一件事儿，让这个太后娘娘感到非常的高兴。他说他儿子朱翊钧身上的衣服都旧了，但是还坚持穿，看来这孩子非常节俭。张居正听到这儿，这可是个好机会。是啊，两年前就想给他做龙袍，龙袍的事看来也应该给皇上考虑了。不过这工程的造价，冯公公您应该尽快的派人打出一个计算表报到工部，现在朝廷也有余钱了，应该赶快给小皇上安排这件事儿。一听到这儿，冯宝心里这个乐呀，因为一涉及到用钱儿，他就有油水，这个人有些事儿他先考虑到自己。是啊，我说太后，皇帝的龙袍现在应该多备上几件，我回去马上安排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算出来报到工部，马上给皇上的做龙袍了。这句话说完，他又观察观察这位首辅张居正，他发现张居正根本就没在乎，他心里边暗暗得意，看来首辅这回得花钱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李太后说，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由打外边大模大样的就进来一位四品的官员。李太后不认识这个人呢。哦，什么人大摇大摆的就敢进来？冯宝也愣了，门口东厂那些特务这么多，这位官员怎么进来的？要说来的这位正是金学增。金学增怎么这么巧呢？张居正提前安排好了，让他在大隆福寺里边先藏起来，等李太后他们几个到了后堂之后，这金学增在里院直接就奔后堂来了，他没走正门，所以东厂的那帮小特务就没发现他。金学增来到大隆福寺可以说是半官半私，要说官差他有事儿，他要到大隆福寺了解大隆福寺皇上赏田税银的问题，所以他提前来到大隆福寺没出去。他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大摇大摆的直接来到了课堂。张居正心里有准备，可是李太后和冯宝心里没准备。但是首辅张居正得装着非常突然，哎呀，这不是户部的官员金学增吗？你怎么在这儿？来来来，快见见，这位就是李太后，这位是冯公公。臣叩见李太后，臣拜见冯公公。李太后一看这位官员首辅认识啊，就不感到惊讶了。你就是金学增，两年之前在秋葵府用蟋蟀把京城有名的赌王毕愣子斗倒的那位？下臣正是。其实金学增的大名李太后早就听说过，在秋葵府他为了朝廷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

0: 李太后早就想见一见这位金大人，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李太后万万没想到，在大隆福寺见到了这位官员。再说冯宝，他也想见见这位金学僧，因为那回徐觉当他面把这个金学僧吹的是神乎其神。今儿个冯宝看到金学僧，也在仔细地打量这个年轻人。哎呦，他也很高兴，确实是个人才呀。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机会要问一问金学僧来的目的，开始引话：金大人，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到这儿有公干。有公干？这大隆福寺和户部有什么公干呢？张居正是明知故问。回首府大人，因为这大隆福寺是皇家寺院，自从英宗皇帝起就赐给紫历天70顷，每年这些粮食收入大概一共1000多两银子，这1000多两银子就是为了支付这寺院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下官今天来查一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干什么用了。李太后听到这儿，觉得特别新颖这个问题。那么你查出来了吗？这时候金学僧扑腾一下子给李太后跪下了。臣到大隆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他跪在地上，把头抬起来，不卑不亢：太后，刚才侍里的主持陪太后的时候，太后可否注意他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了？
1: 袈裟？袈裟怎么了？我没注意啊。
0: 太后，您没留意，那件袈裟可是西洋布制作的，这件袈裟最低也得值50-60两银子。这功夫，张居正插了一句：哦，一个和尚的衣服就这么贵？
1: 是啊。
0: 下官也就纳闷。下官从小就听说，这人一入空门，六根洁净，可是这寺院里的主持还穿这么华美的衣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官来到这大隆福寺，倒像进了一个珠宝店呢。金学僧这位官员说话是直来直去，就把这个题儿给捅破了。李太后听完纳了闷儿：你的意思是，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他的紫丽银挥霍掉了？下官有这个怀疑。金学僧回答的是非常肯定：这大隆福寺是本京城寺庙当中香火最旺盛的，很多皇亲国戚都是他的施主。皇上赏赐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再说天下的钱是有数的，这边赏多了，那边就会减少。如今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的大户把钱控制住了。冯宝一听金学僧讲到这儿有些离谱，他担心李太后听不进去，就想上前制止。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僧说起来没完。这功夫，李太后听着听着还听出兴趣来了。紧接着金学僧就开始讲这些紫丽田的弊病。现在臣已经查明，为什么三公紫丽田去年欠交，就是因为春天遭了虫灾。要是论收成，三公紫丽田的麦子收成只是前年的30%，农户们交出的紫丽银连总数的1/2都达不到，差额呢就由县衙想办法给补齐。再说县衙上哪儿去补这笔钱呢？县衙也有一定的困难。就说宛平县

0: 县衙有一些私田，那叫官田。这部分官田的收入由县衙直接使用和掌握。这些收入本来是县衙自己留着开销用的，可是这些钱呢，他不能自己留下，因为他担心三公子犁田欠交太多，引起盛怒，就只好临时把县太爷掌握这些钱调来为三公子犁田凑数，也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凑也凑不够，那他们凑了多少？仅慈宁宫一个地方，他们就凑齐了整整3000两银子。一听到这儿，李太后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啊，谁让他们凑的？这宛平县令简直是欺人。宛平县令是谁？张居正马上起来回答了太后。太后，宛平县令叫沈度，沈度，哼，这个沈度太不像话了。他竟敢这么大的胆子，用县衙的钱为子犁田凑数。把这个沈度一定查办。冯宝啊，奴才在，赶快把宫廷子犁银钱如数的给退回去，咱们可不能动县衙的钱。金学增一听要查办沈都，他可着急了。下官要为沈都说几句公道话，讲出来。沈都失信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太后，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要查办，这么处置有失朝廷的公正。放肆！这次啊，是张居正喊起来了，他用手指着金学增：“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的公正？哼，就凭你在太后面前这么张狂，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你在表面上看，今天首府张居正可发火了，其实一半是在做戏。这位首府明里骂他，暗里是保护他，因为张居正看到李太后今天听说子犁田是县太爷用衙门里的钱给补齐的，李太后心里边啊特别不舒服。这位首府他为了保护金学增，他担心一旦这位太后一发火，把金学增来个撤职查办，那就麻烦了。那叫太后的旨意，再有本事也很难更改了。再说金学增这位官员，在仕途当中刚刚起步，有可能就因为太后这一发火，他在官场上的路就画了句号了。因此呢，张居正是抢先发火，他知道金学增心里不服气，但是他想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这头犟驴。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以本府看来，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几条。这第一条，三公子犁银因为天灾欠收，沈度竟敢把县衙里的钱挪到子犁银上。这件事儿要是传出去，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等于陷害太后吗？再说沈度身为朝廷命官，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这怎么能成？另外，这沈度已经在宛平县当了4年县令，对子犁田的种种弊端，他应该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什么时候见他写过奏文？他身为朝廷命官，不敢为朝政直言。这样的官员，朝廷还留着他，有何用处？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利用这个机会，用另一种方法和观点，表扬了这个沈度。本来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查办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 一下子就引出了一番深刻的道理。现在他对张居正更加赞赏了，李太后的心情一下子就转好了。张居正一看机会来了，他要抓紧时机，就此力田对朝政的危害跟李太后如实的交代一番，好得到这位太后的支持，改革的下一步路就好走了。他想到这儿，就当着李太后的面儿开始陈述自己改革的方案。首先他跟太后讲起来了：太后啊，国朝从圣祖皇帝建极以来，历经十几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曾经对皇亲国戚以及身边这些有功的大臣赏赐土地。前一段时间我特意派人到宗人府去查了一下皇亲国戚的底册子。宗人府就是管理皇室宗族亲戚的机构，这一看底册子吃惊不小。从晋朝开始到隆庆六年为止，一共在籍的皇亲宗室8214人，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还有4300位没封名的巡爵，另外还有素人275位。这些个宗亲，他们名下那些赏赐的田地多得1000多顷，最少的也有10%，要是全都加起来，这是一笔天大的数字。这还仅仅是皇室的宗亲，要是再加上外戚、巡贵、功臣、内侍，再加上那些寺院，还有那些道观，那数字简直就更大了，一时半晌你都无法统计。一直到去年户部统计了一下，天下所有的州府税粮大概是2668万4000担，而领受朝廷俸禄的官员呢，这些官员既包括官也包括吏，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吏。文官是24000人，武官100000人，吏员55000人，还有卫所720个，齐军是896000人，再加上一些生员，还有85800人，朝廷所收的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支庞大的开销。目前的情况是，京城的衙门缺禄米，卫所衙门缺月粮，各地方呢缺军饷，各省缺俸银。户部尚书王国光初掌天下的财政，工作了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是一头白发。为什么把王国光累这样呢？就是因为禄不敷出，也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辅讲到这儿，你再看李太后，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金学增，他觉得金学增提出这个问题太关键了。他看了一会儿金学增，看来这个金学增今天来的是时候。我说：“这位金大人，你到宛平县了解的这些情况都是你亲自调查来的？”下臣亲自找这些农户谈的话一点水分都没有。
1: 哦，
0: 今天这位太后听完了金学增的回答，又听完首府这一串数字，他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朝廷这么大的窟窿，这么大的压力，够儿子呛啊。好了，
1: 继续

0: 曾啊，你站起来吧。金学曾在那跪着，已经有时候了。一听说太后让他起来，赶紧起来了，扑了扑了腿儿。累了吧？
1: 不算累。
0: 什么？跪了这么长时间不算累？
1: 我这功夫还没到家。
0: 我要和前朝那些臣子比起来，我便宜多了。金学曾，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前朝有些臣子犯了错误，被罚在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整天儿。我这才跪多长时间？
0: 你看看李太后听到这儿，扑哧一下子还笑了。哎呀，你这个金学曾，长着两片小嘴儿，可挺厉害，说起话来巴巴的。本来我今天要罚你，就凭你这两片小嘴儿啊，我还挺喜欢。算了吧，不罚你了，你呀，先下去吧。
1: 谢太后。金学曾他本来想继续听一听首辅发表的这番议论，这可是他长学问的时候啊。
0: 可是太后娘娘这功夫嫌他当害了，他哪知道人家太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叫宫外会情人。
1: 金学曾他不知道这里的内幕，你看他下去之后啊，还望了几眼，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一看金学曾下去了，屋里边只有冯宝和太后，他知道这是最好的时机，今天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紧接着张居正又发表了一番演说，那么这番演说能说服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吗？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痴迷》和前目的地的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部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
2: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1: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过900米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而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的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个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把他们逼入绝境。暴雨、湿温、零信号、零补给，脚下的木板随时会断，头顶的碎石不停掉落，两个人只能抓住残破的栈道边缘攀爬，在暴雨中寻找每一个可以落脚的支点，靠撕裂衣服作为绳索，用碎石敲击岩壁传递信息。绝壁之上前无去路，后有塌方，他们究竟能否成功生还呢？
3: Look at me, look at me.
4: Take a deep breath.
2: Easy. Easy. What the hell?
1: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在家看电影的朋友，那么这部电影我建议你一定要到电影院去，因为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够体验到那种惊悚感，而且还得看 IMAX 版本。这部影片不但延续了之前第一部当中的高空求生的硬核设定，更是充分展现了复杂地形、极端天气等等各项危机挑战。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大概会觉得惊悚感还是第一部更胜一筹，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它衔接了第一部和接下来的第三部，直接告诉你了第三部他们将要去的冒险地点。影片中海拔更高的同时，剧情上也更加丰满，人性的深渊相应的也更深了。整部影片玩的就是一个极简风格，而在这种极简的高度设定之上，再加上并不复杂的真实感剧情。

0: 让人的心理和生理一起产生了孤独、恐怖、荒凉等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言说的情绪。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高空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There's been another way.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

0: 是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3: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2: 今日福州。
4: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恁好，我是冠玲，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福州市委只有在第十三次动态汇报告登记意见稿，官方登记意见建议。福州市政府召开党务扩大会议，今日开始关贴市区民众的关于社会干扰、个人基因干扰和怀疑等有论述。福建的二矿三矿年代建救亡捐献。未来对我先很区，这个前天算啥呢？讲到福州市委统一部署，日前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主席郭宁宁、福州市委呼吁的七路五县大电才领导先后召开年底轮座谈会，只有福州市第十三次动态汇报告登记意见稿官方登记签约两领导，才搞民主党派。跟双联负责同志搞人互动派人代表，福州新区东路区搞搞人车区龙代表以为王搞人中央后家代表为意见建议。每段座谈会上，与会同志都低本作乐，自己还原开门见山，捐捐献财。个人一点认为，党代汇报告登记意见稿，以习近平新时代对我第三小用的虚荣为基础。青衣关铁习近平总书记在呼吁福州干扰的端游讲话，端游支持精神，提出多心很远，青衣坚信习近平总书记多福州干扰基因扩长的端游理念，短短时间坚持扭转目标没本身，收拢难度会较大，紧靠风云争先，打造贡献做旋律，全面客观总结成绩，展开中考红色形势，华为无锡苗黑以来，具有亚冠的金德胜、建罗胜。渐渐成，积劳成，携手红，移走阴星，提振信心，出印奉承以后报告。个人一代表示，七位只有党代会报告过，官方登记各界意见建议，全行体现了还原民意，究竟有时期有论作风，并然为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上车建立、生态文明、绿岸云海、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以及数学建业、海运建业、绿来建业、物流建业。民营企业发展等方面，结合干扰事件提出意见建议。在南端，蔡领导领军听取还原，感谢个人冬季以来对福州发电的集体感帮助。蔡领导讲，自从召开蔡第十三次动态会，许多省务规划全面启动这些细节，召开十次新建气候解放开来端游会议，个人提出意见建议，赞为中国立足东方，正我澳正对零。原理性、可操作性，但那妙系推动各项干扰，正要、正先、正好、正有帮助。包括起草组做领先树立、前沿研究、全行研纳，且始终个人以经济作践，端化为虚荣举措。进一步修改后，完善后同大会报告，甚至更加切合福州时节，顺应公众期盼，更好引领一揽五年福州经济社会高金融发展。希望个人以与寄望关心集体气味更好，多捐越地资源，多捐无锡之财，多没有创新之举，为福州加强建立现代化国际站台，带动全国性现代化全面转变，贡献更多地铁力量。十四日，福州市政府党务扩大会议召开。青衣后市关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干扰、个人基因干扰和怀疑端游论述，结合青衣后市关铁习近平当权序论，开展这段后市研讨。福州市政府党务主席七路五县代昨天并日还原，市政府党务副主席段丁峰、党务新闻肖金寨、吴银端在交流还原，其他党务新闻在居民还原。会议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干扰、个人基因干扰和怀疑端游论述，列举高温内涵丰厚，虚乱轻慨，写作和新时代社会干扰、基因干扰的端游中心个人行动指南，全体政府

协同高危搞泡沫，多装后期罐铁，细菌病种类关于下午干扰干基因干扰患外都要论述干细菌病当元序论给他起立干全国土地树立干建黑将考进贼光后期教育成果给他起立感断性很远，细菌病种类多火灸干扰基因会成为断有力量，感断短时间给哈起力，一天后期量会不断增远，静雷灵动、虚弱灵动、力量灵动、静感灵动，提出提醒下回干扰基因干扰本领，以时间、时节、时候见底用好，乱搞口力见月糟糕，乱搞米好。会议强调多清开八号造好下回干扰基因干扰的根本要求。建定不易，建好新时代，同意共振努力，水军中互殴共振，做好共振，找位出发点，感染落缺点。加速推进为民办事项目，运行运进解决共振，给咱超盘五内，多清开把握做好社会干扰，基因干扰与扩理念，进入不水路，带抓基因全面多元，捐助动力领导下，聚地、花地、大地，双击下级基因地理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地理、社会化、跨地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多清开把握造好社会干扰、基因干扰的有效管理，全面落实四下基因揭露，紧紧依靠共振、发动共振，以奠定住精神，早死早杀各项干扰，多清开把握造好社会干扰、基因干扰的根本保证，全面清化这些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政府协同、动员队伍管理。提出征地现代作业为基因更好，让基因干部将更多精力按多抓老师才华电所。会议要求全体政府协同官代干部多坚持清好生活，好按结合，修正创新，更好以绿色基因、清洁基因、互殴基因，且其中后期成果多化为造好基因干扰，促进基因发电的时候。李健，胡建林一命进入印华。胡建林未来对我先恨区眷恋细些祸案。剔除搞泥矿山矿年代建，计划卷向未来对我先恨区细些祸案剔除泥矿立材年代建，专升未来系列卷向进度过半。现象首批先恨区眷恋时间创新，搞人接楼创新，标准成新过。泥矿山矿年代建，碳达峰目标预计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多，有山地到海洋的不好地理大结果气温现象，未来对我先恨区气温卷向细些方案剔除跟物业豁免设备行断电应用 S 多端性很远断有力量断断时间所风云先恨曝光细些贪污给黑青蛙力量跟时间互困青衣挖谷青山落水是无价之宝等时代家的知道未来眷恋时间等应用内是多生态革命、生态黎明、生态为命所风云先恨，包括惠州、罗曼北面、米拉山村、最青阿诺、米拉奥湖、银海火海、米拉海湾、经过品质、米拉蓝天、跟米拉先恨立体四环等应用。三是多上海统筹有些互补区域协调所风云先恨，包括优化断电产业报告、完善上海协调机制。用于短短发电建落等应用，四是多解决挪来低碳现代产业体系所风云先行，包括发电挪来低碳现代金融业、第三生态现代农业、挪来低碳现代服务业以及建立低碳现代化基础设施等应用。五是多关注现代生态环境地理体系所风云先行，包括完善生态文明包容接入，强化未来建立精彩机能。变化生态环境扩改结清加卡推进速地全面湖南等应用。今日上午由胡椒菜总干会了解到，敦化全国总干会办公厅去年发布2022年中国老木耕种创新耕种社集体眷恋对错名单，胡椒商家耕种社医生高黑社湾面美不如朱金翁希明老木耕种创新耕种社与李矿一起练心力，记载破解企业每期进化国产化纪录短片，教人前沿性难难的。更有谁做工企业每期催化进化期烟化产业化，为了在拉优化更业性业设备改造环境设计，快点攻坚，助力全面矿博产业高智能发展。

云省老莫跟转参亲更有事，列在古老区列起往后居民捐电户口需求，解决配电网五米一响通电，提醒捐电快靠性，户口民生用电五内，参亲两米曝光公关电缆解套五米记录，电缆故障快速定位，电内配电网捐电扩列。目标是打造配电网五米创新标杆，实现捐电户口感应记录创新升提升。远康老莫更准创新更有势，成立于2019年，紧靠数位互联网络，助力捐赠行业数位化转型。更有势创造捐赠全世界手机 BIM 捐赠信息模型记录应用，用下新一代信息记录，地理实现地铁落来更好捐赠。谢谢啊！中央银行、胡建林行行同条联动，多诺这样。助力黑心集团完成跨国公立本位为跨境资金集团运营业务备案。黑心集团向为性病资金的精彩落地效益转型消化企业。更了解，性病已透过跨境资金的全面打通黑心集团境内外资金通道，实现全球资金通的轨迹同条道路跟下界管控。优好办法准备总量资金，优化全球金融配置，提升跨境资金流动效率，中外企业公办正好，海外基地建立，国际企业投资提供坚实金融支撑。端午国庆盛宅壮志，静安区建校壮志，好望金秋，我要见胡椒，我要见女作嘞，同条推筹前来多舞女活动，涵盖登高顺秋、地产农事。文化电影、消遣闲面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三聚一聚、烟火气势、跟文化地方的佳丽体验。金秋正式登高揽胜开始节，今年三聚间强度不少惊喜。国庆登高、中文吉他、中文亮登山活动，众多国庆正式揭幕。欢客中文古街动力欢欣开街，古兰旅游景区动波顺畅，古王千秋新鲜活动系列活动。李刚可参与红锁前列 NPC 希望家居室互动探秘，一间再要零五五星歌曲片段众多，加上招猫蟹双红烟草，打落开魂水文化空间。三日清更，故我红烧云端的第三季龙水节庆活动，将怒放定多。李克轩下足红烧仔，意欲跟我阿龙到电影院参观玩，精心推介第三龙产品，快乐浓绿，龙景话听言。精彩红叶汇演、红烧曲的跳盐水、红烧刺激、煮弄地包、下足宣言等丰富节目，将全方位展示金安新农村红烧成果，加上宣传文化魅力。作为胡椒菜，你看你那年端午农民红烧仔、金安红回龙活动、鹅皮老屋红烧仔，将多食我上送多红上欢客旅游地举办，通过欢客宴送红烧刺激、青安柴烧听言、高山大拼干。喜米建业听言定论，论地理标志农产品鹅皮佬向为红烧云乱晒，白风高端农业作态，也乱炒落咖喱听言项目，从龙天空大火开店大浪红绿，年后听言滑倒，小兰轩咸菜农段推炒难带难烧，千主要套窗，这咖喱样，今安古装加带农产品进入安装条件并齐，跟胡盖面。我与小兰轩红料创意农产品快件锻炼，免费提供快手建材户口。关村端午国庆的文化显明盛宴，邓仁远论点红天，今马上端午跟农恩公端进新年旧礼旧年，今安做恩来做孙女，跟高雅艺路游记结合，丰厚共聚这里文化生活。今晚的下期，重现胡椒做面下传系列活动，以永远歌声回温正应生活，请文化馆推出。文化馆与咖喱之旅国庆中多，端午夜路鲤鱼迎奥会、百兰大乌拉等精彩活动。武夷山公园将纪律举办老乡之安草雷迎奥会。展览方面，邓仁远看点十足，胡建林云博乡夜路馆举办共红烈节，专心宣动虚拟工业做来电，提供端午精神。在博物馆多处之间，小兰博物馆中古多处精品店众多，港湾内边好开毛。以九里元桥展现历代生活美好，在文化馆举办他世界千叶美好店，跟文化空间也好。在小艺独语网推出广汉君字幕平台，全市导演人地，国好超龄人，送赠文化也好等活

0: 等应答前少年偏爱敦通文化，后是家国情怀。目前今年虽然在高雄体委个鸟已经就绪，高部门专管华湖澳保障，修路安装大量，新有更多亲密游客降低今年多三最间双手巾多文化端平价仔多顶旺端庆华蛋。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义经理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端。
3: 真重要，老伯伯。
4: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5: 有美丽叫马声，你过去了吗？
6: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去了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大公路北面洞，连接端的感恩井奈路，近邻是那个感恩尾杯路，看起了老胡椒嫩的记忆。寒端的南华应酬，多胡椒的红叶宽端比较有名气。有人说，这老树的树龄已经有三十几年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着您这个景点大公路。早会说了有历史的修路，大公路有了这些古来，路名是来自北区的意思，我名大聪公，公义一类取自东北区的这一新聪公的四国，表示物品多阿里不王，村之有功，地名于处，后因参考了村子，改为了县里这一名字。大公路的故事是位于丁明总公署旧村澳彩，清宋代年安基兵曾经驻扎多阵呢。为了更为安全，就多寒端对其受到各大的围村，围村经过一段疏清东南南，大约几楼店胡椒翁树庄啊也曾经供述，清朝的时候胡椒是成酿，怀有北极巨荒，清宋代三年代工进剪胡椒，最初进嘴胡椒的清工连大家广欧试验鬼女，乃烘北极采取款地的婚礼，捐建命梦早为兵样，这个也做法多历史上被称为困欧，困欧之后捐立王印居嘴区，同时基命烘地行印居命千草盖外，多清代做景星明安炫土贼端也可以投稿有内记载，吉林澳感恩吉林列为吉命烘改出。今到上流岭路感恩大公孝义告回出，是大公路文化休闲公园，看到所在正地烘预定就到了大公路文化休闲公园，真的古云中的大公路的另外所一古类大村公古庙烈夜晃，真的多清车曾经是温根温庙的烈夜晃，宋代曾经的胡椒太修的菜松就多烈夜破端描述胡椒烈夜的性晃，须臾处者万里就有功能催夜千命必远，数里之间空遇性火希明瓦可待以金须之可数灌篮之神物欲未必，亚历为了应景，多知道也小小的公园端，故罗列了唐宋北对家之耳机宋代证券有关烈夜的情愿作果烈夜细秀，伊里斯圣斗描述了明代烈夜使千女儿甘甜可口，以及新夜为汉的地点，同时也还原了古来贵族的生活。世界上一款七七年正军端恩胡椒地酒的时候已经无力高位了，不过虽然多胡椒恩贼那所念伊里进贼是某文化被内火落的，包括剔除了东关不能与命正雷定，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多对对所到大公路上，故我所以在我屋地洗的地方，所了多上我那脑高龙最爱拢多胡椒上来也是罕见的。大公路十三号将到了端经在后天涯各送对了的，是十座索巴赛季鉴定高龙胡椒大公纪录高龙，由大公纪录高龙建立的回老所看， 想留恁一路搞搞弄，就多带工公望的卖黄菜。多几老爷休汉公望，赶搞弄带弄，穿梭一过意，就来想留恁老。几老党对对意，莫搞三妈咪一多，也正经我嘞先海个历史。想留恁个锻炼带工老，先打是哪个？北面通大王湖、小王湖，南面赶进来老兵营。命新华念安，徐龙王优虎，孙女王浩举嘴多正呢。伊哩湖地被称为大王湖、赶小王湖，在那里王是草老王。清车金南王跟剑毛跟金墩护居，分别迁居大王湖、小王湖。济南面地面也改称为大王湖、小王湖，在那里王是三娃王，远而之今。清康熙年安，建官兵败，伊哩居书被简为基样，像刘样护总书写多大王湖，像刘令也应取地面。想采记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真。
7: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8: 在路路宣音顶，感受青青玄境。
7: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8: 请你收听左海宣音。
9: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人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人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讯，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银欧，应有尽有。
2: 听众朋友，

0: 你讲那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那运算中波明确，打温工，对我不用，又复原生行业明确言言宝。
1: 就这样，你答应真好。

为

0: 一阵刚打一呼声，
1: 大王我
2: 御马天神，
0: 我到官方五五的在内，还有你过户一年有六成婚率，算不到你一光处处一概居心，更用再去与寡女幽会丢进去，谁好道理？
3: 爹爹，
0: 休有多哟！
1: 大王爱，终于梦游胡言，跪在陈清兄与小爷一口低音，今我背后双手失落，
0: 女的在旧冤家有一斤，哎呀，我今生会不会？你就还得我与你见光去，对对，家庭可没有
1: 呀。老女送爱，因地顺境，王爷要有恋爱之心，东山林去水，何求路娘算在？
0: 我若不看待女孩有我给你演错，待我还你都行。生好
4: 生
0: 好，走吧。

0: 哎，送我回王谢心
1: 多。
0: 我你就有你失了。哎呀！
2: 你讨价再来你心术，你与我创伤。有什么行动？明早我与千丈将你牵回我家，与庄之后精心策划，将你好故事再给我讨价多。

Ay, por Dios, ay, por Dios, ay, por Dios.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所接来福州移民过马年来，走海之乡最好的走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之中，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宅，几乎占据光禄坊半条街巷。本地人习惯称它刘半街，也就是刘家大院。它是福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单姓古民居，宏大的格局诉说着百年家族的兴衰往事。整座大院由四座宅院并排相连，高墙绵延，厅堂层层递进，宽阔的石板天井，雕花木窗，环绕回廊，完整保留清代民居营造技艺。刘家便是近代福州知名的电光刘家族，兴办电力事业，点亮蓉城万家灯火，推动城市迈入电气时代。曾经的深宅大院，寻常百姓难以踏入，如今院落开放，古朴厅堂化作家风展馆，行走连绵的廊道，触摸斑驳木构件，能感受旧时大家族的生活格局。高墙之内不仅有家族烟火，更有一代代人开拓进取的故事。闽式生活第八十一代，一座大院，半部方向史。刘家大院见证着福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恢宏古厝进进驻里，向来往游人讲述藏在光禄坊里的百年风云。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痴迷》和前目的地的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部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
2: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1: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过900米的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而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的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个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把他们逼入绝境。暴雨、湿温、零信号、零补给，脚下的木板随时会断，头顶的碎石不停掉落，两个人只能抓住残破的栈道边缘攀爬，在暴雨中寻找每一个可以落脚的支点，靠撕裂衣服作为绳索，用碎石敲击岩壁传递信息。绝壁之上前无去路，后有塌方，他们究竟能否成功生还呢？
3: Look at me, look at me.
4: Take a deep breath.
5: Easy. Easy. What the hell?
1: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在家看电影的朋友，那么这部电影我建议你一定要到电影院去，因为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够体验。

0: 验到那种惊悚感，而且还得看 IMAX 版本。这部影片不但延续了之前第一部当中的高空求生的硬核设定，更是充分展现了复杂地形、极端天气等等各项危机挑战。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大概会觉得惊悚感还是第一部更胜一筹，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它衔接了第一部和接下来的第三部，直接告诉你了第三部他们将要去的冒险地点。影片中海拔更高的同时，剧情上也更加丰满，人性的深渊相应的也更深了。整部影片玩的就是一个极简风格，而在这种极简的高度设定之上，再加上并不复杂的真实感剧情，让人的心理和生理一起产生了孤独、恐怖、荒凉等一切只能感受不能言说的情绪。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高空惊悚电影《坠落二：死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There has to be another way.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4: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八面缺断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群霜。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的是《中国民曲·茶诺诺》第三部，由王冰探改民曲团演播。

0: 听，
1: 外计事，外计事呀！啊！
2: 啊！好令！太师号令，铁都灭寇，
3: 来，
2: 朕下令，准备大会铁路。

0: 为何皇儿安睡？
1: 母亲，我与四大叔老跑清朝铁路，我命令我一家。
0: 这天我该被圣言去查去，难道？
1: 不，难道就从我到钦差可以领兵吗？
0: 女老温海两口宽嫩，正在人生煎熬，步步逼近，女带着几斤宽破命不幸，且听听在我前头万岁语。丁义，夜清风浪，女带女弟进来安睡去。
1: 母亲，你并退去啊！

0: 你说清官状元为何患癌暗诉
1: 口内毒？
0: 你说
1: 你
0: 今年没去脱就爱那么醉，你难道也有心病不寒之水吗？
1: 喂，我不会，我看你做错人了，难某人得救，我爱心有啊够没头
0: 熬先了，我女舅公嘛。

我在天津有啥？一啥我一家嘛？那叫你难

悔，我回到今日我家三八一十八口，公正可望，小正可敬，对吧？

0: 的如何？咦，那这我就不顾，他山顶花都已在那，赶快收回。
1: 姐姐，我奉你神仙，爱国的老大。

父母上应多少，那我也对咱难免对龙门做错。

0: 一灯，太湖西方海太东。
1: 你咧为国夺冠，为他家报仇，纵横我灭亡，抢先立德。
0: 哪里哪里，有落队的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到面缺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红蒜。

0: 柴胡子放柴柴刀，
1: 你来为国对皇为他。

0: 看他与多送贼，嘿不会啊，给我写早读。
1: 我欢喜你做天顶的神呀，
2: 我喜你乌鸦喜我。
0: 我在。

0: 俺做酒借我茶的这位哪
1: 论听说我火靠门就定定心紧紧若是被我施暗藏他定用为国中去为叛天为

0: 做才敢开，
1: 敬陪女落女。
0: 真胡说胡说！
1: 当年有黑心翁赌庙不归，谁惊到大王文静，一出庙圈才谁女落女。
0: 我一问人，今日来采借圣安斩龙甲，他若龙更加威狂，丢定之夜，为还以我希望开花最大，高功顺大，还敢无限丢定明光。今日欲报恩在，大老虎毁了赵明圣堂，只怕报不了你王位空玉。乱臣，你所落在人从庙上，还是虎王，要何以能为定啊？

0: 罗了爷，联兄弟爱吧。
1: 如是可以，敢乃作证，
0: 俺弟替将天招三回，
2: 招三回。
1: 我来了招弟，怪多招弟招三回。我叫王仔，下招弟盼星莫起底动动，调转定输在口死闹插，其他境间前多大处不能事，系为军他前拉乌在
0: 落乱的。算到你。

0: 年若不成女，从不兄弟查地龙王，正可以求一位潘金王，看多少节武动王。女一位多大人的王，并官带朝，做他做过都一应，抓去送死天涯，就可以与王前兵分秋彩，更凶富贵。
1: 鬼当恶道，竟敢咧做出你家下落户，回应云队，快快转他斩首！
2: 你天哪，王战队不才哈！咦，你这边年纪，女草敢没有闯进我户出门？这边年好，女中蝶为了都是我的家伙！
0: 都是我有何证据呀？
1: 他暗天何里有东西呢？何里最好对外莫记得
2: 大河里
3: 何里你为何有心有面？快快军旗就来
4: 谁
0: 谁
1: 对等何里我何时叫你督促你王爷不要轻佻碰你？
4: 王爷王仔，我对你出罪，平津波中坤使大夺王华了。我做我对你之命，与背对下药都是你一条性命啊！
1: 你王爷王仔，他是个空间，不要轻死于他。
4: 王仔王爷，你那边都嚟，请看我对你，要为救佢之命，我的命下，我的命
1: 下。
4: 哎呀！
0: 若是做到的，怎么才可信？查户可灭你，不是下贼是。
5: 我是上海的。
1: 王爷，我是上海的，还不中我家斩首之计。
3: 大火枪，撞我家三把烟水白球，阿双姐带

0: 你大光照兼灭了大好波消斩剑镖。
1: 老爷，去跪启多吧。
0: 我启来难了，好难了，大孽的孽，把我招，你来把那小道平，我打。

0: 大火枪，左罗菜，棒，来，
1: 来，
0: 左欧家，转播声，棒，来。

Don't! Don't! Hey!

国的精兵一听再谈，臣参公，兵荒马乱的动。

听众朋友，做莫名曲参与我们不善热闹，需要请听平和的春水福州民生古迹，由林木林演唱。

野猪，真丢过跑噶，从我也想的呀，谁能还配来痴心被刀，看你浪魂魂主要再进，命在痴心丢落被刀，暗中救。

财神你说与金顺达三岁来干了啊已经我居无诶那里苦女心灵一代社群万朝君无比辉煌啊什么人三茶

混杂，做命顶光，有命紧路啊！求恁安去解惑哦，你好你高，像我没有挂咯，混不浪哦，比如尊山之人管理不紧啊，老人卡对做结婚呀、啊。阿弟，名山总在，名山有山金啊！官女红暗中，女七上乌鸦，红玉哟，铁竹板。

海啊，来别光临，乌罗兰真公娘留用啊，有老人跟我西就归道，荒野下山来，等海。

干娘的母啊，谁敢问斋救了现在都随我派定音歌哟，海燕水燕敢有同娘啊，浪口出醉说口出同是在哟，浪心乱有追潮拆错你讲啊，孤宅红开什么哟，又去救命啊，又去孤宅安救孤大爷，大院路狗啊，给不要应该啊，亏好为你因为再好仇家中文啊，好去问铁多龙王案啊，被水温涨了阿明案还没有地多三温七寒高山阿妹应该带领啊，故愁的雄心也给应啊，叫好精英去有什么大林白老即将光临啊，更会顺天谁该说你经

天爱情有百般人，今夜流走。太平难归，连路无啊！阿太尊上啊，临走无影，何见你？沙漠丛林，林两林，天边佛哟，地边林大爷。孙阿爷嘛，孙大华，新功早定奥哎，平安哦，太平。龙舟八头，傲成一口，对庙人的古仔，听信大爷我。

头颅，往后一下，派动的中空啊，受那样苦亡，救命的改善生活苗，孤在难求，可能让人离红雾阿明老有出力八楼秋过呀送我阿红金龙有配合云落寞高级的汤啊路龙有位送阿龙多去谁用一秒高安的中空哦，吉红上一夜去进啊，万里有救兵，得有金一塞，江有灵朝佛子啊，吉家诚意，金王啊哟，你有救光。敬恩昌的故事昨夜公叔啊对门外大欢我生牛奶追我了多大小娇啊红那红多太阳一个乌梅多来朝家真英

0: 今后来买好多台话山那铺台，哎呀，冬游又去饮啦，哎呀，天啊来冬军，古然又宣道，中金安我飞，好嘞，关明灯，大你了，登天台，登过夜，多有人又说来，可该公他。阿妈修过九九六难挨，三命最是歪。我娘不打呀，没错真错没奥运量，断安危断安邦，孤在一个难忘啊。叫马三金，关叫马欢送破难，再要欢送。阿老登山忙我老呀，恩从古宅基，谁敬书？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学院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感谢您收听，咱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宰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哪会飞溜哩？过靠他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伊哪会？我伊讲，那阿虎就伊地内飞溜孙，你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台，借马孙高度。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西台阿边红内帮，我们阿村路阿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台正好飞溜，南部会影响飞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老阿姨顶内飞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顶天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鹰卵，可以做鹅。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卵。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鹰给变下一诺，
1: 这样来呀，飞溜利用的好彩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运变向了剑；对下区你讲，垃圾给弄，环境给清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唱而靠灰溜屋灰修，就你多在为那个用口之招天呼气哟。
0: 我应该多么尽力了尽力搞你保养，今拿就拆了拆，地内回修说。
1: 一般你今年要啊，灰溜手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树腰，索隆的金书可以体验保安搞了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松动我。若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习俗，
3: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能经书，温和南屯端一波人，消费其一年四天地消费，感谢大家欢迎收好。垃圾分类新习俗，有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1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九零一，
9: 九零一，
10: 日光清晨。

今天的福州天气非常的好，空气当中带了一点点湿润的舒服感，刚刚好听。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来自 Sweetie 樱花草。这首歌2006年的时候就是新苹果乐园的插曲，当然很多人听到前奏的时候会被拉到那个有晚风有竹林有月光有萤火虫的夏夜的浪漫的那个氛围当中，很干净，是那种偷偷的想念，是那种轻轻的跳动的欢喜。欢迎大家来到901左海之声，这里是7:06，三个小时的点歌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要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今天他想要听到许嵩，这首歌叫《将心比心》。

现代我们总觉得代码和芯片是冰冷的，但是这首歌它想讲的是，哪怕隔着虚拟的空间和现实的边界，陪伴和真心依旧非常的动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许嵩专门为一个好像是芯片代码的一个科技公司做的一首歌吧，突然间让我想到那一年很久很久20年前林俊杰就非常超前的做了编号89757。7:10，这里依旧是901泽海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听歌点歌送祝福的内容我会第一时间看到。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看看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周先生今天想听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哦，刚好送孩子上学路上听这首歌，4分31秒，绝对是你上学上班路上的首选。

这首歌非常适合搭配古典舞的意境去感受，那种提沉冲靠一招一式，既有侠客仗剑走天涯的那种洒脱，同时也藏着女孩子的水袖婉转的缱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台野你看到的是大漠长风，落秀你看到的是灯火人家。其实越大你会越喜欢这种中国风的感觉，或者说中国风的笔墨，它写进了我们成年人的取舍。7: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你最醒目，来自苏醒。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豪哥，他本来点播的应该是李佳薇的版本，我们曲库里面目前有张碧晨和侯明昊的这个版本。那之前的那个版本是一个人独自在发问，一直在问你怎么两清，但后来我们听到了两个人隔空对望的一个对手戏，没有什么华丽的底色，我们只是听到了两个人非常有颗粒感的声音，藏了很久很久的这种释然，完全不同的情绪的绽放。7:2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陈芷，浪漫血液。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JJ林俊杰的《浪漫血液》，浪漫血液就是流淌在骨子里的那份赤诚，哪怕过往的感情留下过伤痕，哪怕过往之后是失望跟流泪。我们在编曲上面看到了他每一次的层层递进，我非常喜欢这类的歌曲，就是前面只有一个钢琴铺陈，你可以听到他的情绪慢慢的从克制推向爆发，然后从慢慢的一个钢琴，我们可以听到鼓声，听到非常完整的一个乐队带来的一个宣泄悲伤的一种情绪跟自己的一种对话，接纳自己爱过之后带来的所有的伤口。所以刚刚 JJ 的这首歌会打动很多人，会让人很容易引起共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想听这首歌已经很久很久了，这首歌来自陈子通，周杰伦的双截棍。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报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9: 日光清晨。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手写的从前。这首歌里面最动人的地方，它就是没有写遗憾，写的都是怀念，写的都是在怀念当时的很纯粹的那一份心动，不管多少年过去依旧闪闪发光的那个瞬间。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马上要上学的 送给马上要上学的 Water， 真的是怕你迟到啊，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

摇滚的力量跟抒情的温柔全部都柔合在了这首歌里面。我们在主歌的部分就是听到一个人在跟你慢慢的倾诉他的那些好和不好，他这些年的委屈和骄傲。在副歌部分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很热烈但是不那么张扬的歌，这个干净又盛大的氛围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我相信小朋友的世界当中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心事啊，一开口应该听到的都是哎呀我今天跟谁谁谁玩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在上课的时候跟谁传了传小纸条，所以简简单单的这种心动非常非常的珍贵，希望 Water 能够珍惜小学的时光。7:41，接下来我们要把周董周杰伦的所有所有的爱全部都浓缩在这4:03里面。不爱我就拉倒，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伟大的作品第二首，不爱我就拉倒。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自我保护，就算是喜欢也不要丢掉了自己。很多人当时在这首歌出来的时候说，哎呀，太直白了，少了很多的诗意。但是感情本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样子，除了遗憾，除了怀念，也会有坦然的放手啊，不用卑微的讨好。如果你不想继续，也要坦然地告诉对方。7:4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许美静的《都市夜归人》，我们要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晚归人，就是平海林峰对大家的祝福。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6分41秒，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那个爱尔兰的风笛，一下子把空旷的这种氛围感就拉满了，然后我们就听到了梁博全程非常克制的不煽情不飙高音的这种感觉。我们一生会遇见很多很多的人，有些人短暂的同行，有些人会一直相遇，但是我觉得相遇本身是一段礼物，不管是短暂同行然后告别的，还是匆匆出现然后悄悄离开的，还是说一直在你身边的，都值得珍惜。7点55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首要送给周米的歌，哎呀哎呀，来自 By Two， 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901，
7: 日光清晨。